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能够让你完全放心终生依赖的那个人一定是你，那个镜子对面的那个你，经历了挫折却依旧坚定相信阳光的你。岁月静好的慢生活是有资本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得过且过。所以呢，做个努力又简单的人吧，来听张清芳《想你到心慌》。

人如果对一段关系投射了太多太多的怀疑，那这段关系走到你怀疑的那个点之前就会坏掉。所以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要预设那么多，在一起久了腻了怎么办，他适不适合结婚之类的远到不能再远的问题，把握当下就好。在一起一天就有一天的甜，人和人之间是很脆弱的，往往都走不到你觉得很严重的那一刻，而是一点点的不平坦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分开。还有就是别想当然的觉得对方爱你就可以猜到你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沟通真的非常重要，太多的限制和测试也会让两个人非常的累，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镇守住你们的感情。来听动力火车镇守爱情。

0: 向日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过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发现说，那些让我们喜欢的人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多的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也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置于生活，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叫人不喜欢？来听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其实下一首同样是经典中的经典，来自黑豹乐队最鼎盛时期的一首歌《无地自容》。听过周晓鸥的、孙楠的、沙宝亮，甚至是张惠妹、易烊千玺的翻唱版本，这个实在是太多版本，听过来仍然是抵不过很多人对于黑豹原版的情愫，那大概是不一样的意义吧。也许有些人是青春，也许有些人是情怀，来听《无地自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很多朋友会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要么赢，要么输。其实哪里要定得那么死，偶尔轻松一下，不要设置那么多目标，漫不经心，漫无目的地感受一下这个快节奏的城市，有时候可以慢下来的生活，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愉悦，然后呢又会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激情吧。来听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0: 大海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0: 我的现在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99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去2000年》。当时专辑大卖，人气飙升之后，埋伏4年未出专辑，老专辑呢又长销不衰，后来又出版了一个《我去2000年》的珍藏版，同样是销售的非常好。后来他的歌迷就在等待他的下一张专辑，直到03年这张《生如夏花》才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浮出水面，并且朴树选择了他生日当天11月8号这一天在全国发行。在当年来说，朴树的这张专辑应该算得上是相当炙热了吧。我记得当年街头小巷都是朴树的歌，我想7、80后一定是非常有回忆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富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嘴巴可以骗人，但眼神不会；行动可以骗人，但感觉不会。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你可能比谁都清楚。哪有什么被蒙在鼓里，只是有时候不愿意承认罢了。你要知道，有牵挂的思念才叫恋爱，不爱的话，怎么用力都是于事无补。如果这种感觉是不对的，那么就不要执念于这样的状态，放过自己吧。大不了就不要谈恋爱，继续哭下去。因为你可以迷茫，但不要虚度时光，因为你总会遇到更好的。有时候呢，也要理智一点，不要爱疯了才行。来听戴佩妮《爱疯了》。不敢问。

我觉得恋爱真的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加滤镜，美白呀、磨皮呀，等等等等。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在你心中简直是偶像一般的存在。当你不喜欢他，当你吵架的时候，你再看他，又会觉得这张图秒变原图。然后惊叹说，天哪，我怎么会找了一个这样的人呢？有没有同感？当然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有人会喜欢你不完美的模样，那是因为他真的爱你包容你。如果你可以一直在一个人面前充当一个小孩性格的人设，那大概可以认为他真的给足了你安全感。来听 TFBOYS 不完美小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她的歌想必绝大多数人最熟悉的就是这一首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线金蝉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黄天霸眼看要出事儿，结果呢遇上了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姑娘尹丽华。哎，你看，就这姑娘生长在老尹家这个家庭，周围是一群虎狼，一点好事也不做，杀人越货，开黑店，拦路抢劫，拐卖妇女，血债累累呀。哎，而这个姑娘深明大义，但是力不从心，不能扭转和改变目前的现状。姑娘哭了不止一次，今儿个一看怎么着要生机，他爹和他哥哥居然要杀国家的官差，这简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呀。姑娘心说，我这回要不管，我这一辈子好不了了，我救了黄天霸，我跟黄天霸是远走高飞，我不求旁的，我拔出这条腿去，求黄天霸给我找个出路，实在不行我出家，再不行抹脖子，我也不在这个家庭了，跟他们担这个风险，这叫活受罪呀。您看这姑娘多明白事儿，她利用她爹她哥旁人不知道的时候，

0: 小包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打点好了，来救黄天霸。看着黄天霸的是尹凤奎手下知心的大总管叫尹福，不也能叫他看着吗？姑娘来了，强迫把钥匙要过去了，告诉尹福，你对我们家不错，但情况特殊，你得受点委屈。今儿晚上我要救黄天霸，怕你走漏了消息，我先把你捆上，嘴给你堵上，但不要你的命。等我爹他们发现之后，把你给放了，我就不管了。
1: 姑娘，这
0: 少说废话，过来。上底一晃，底下一脚，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了，事先都准备好了。把那破布卷不卷塞他嘴里，给戴上嚼子，玩这个劲儿。尹福啊，你委屈委屈吧。拎着他塞到墙旮旯，回头看了看没人，拿钥匙把门开开了，仗着胆子进了屋了。里边黢黑呀，伸手什么也看不着。他听见多少一点喘息的声，哦，在这儿呢。过来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一个年轻人，也没捆着他，不捆他他也跑不了，仰面朝天，似睡非睡，比死人多口气而已。那么情况特殊，也避不了男女的嫌疑了，说男女授受不亲，能顾及这个吗？姑娘一下要抱起黄天霸。哟，这黄天霸还真沉，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又正在年轻的时候，体重真是不轻啊。姑娘费了半天的劲，半舟半架把黄天霸拖出空房，一想还得回我那屋，那什么都有啊，哎，回我那屋吧。把黄天霸架到自己的屋里头，窗帘都挡上，把灯点着了，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他知道麻姑散和迷魂药，姑娘还真有解药，掏出来配好了，把他的牙关撬开，用温开水给他灌下去。你看，什么药治什么病，时间不大，黄天霸明白过来了，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心里说好睡好睡呀、啊！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怎么这么翻心呢、啊？但睁开眼睛一看，他就是一愣。借着灯光一瞅，床下站着个年轻的女人，长得那个眉眼儿，不说十分出众，也差不多少。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背刀白布囊，另外还有背包在身上背着。哎呦，黄天霸懵了，尽量回忆回忆，哦，想起来了，我住店了，饿了，要了二两酒几个菜，吃着吃着人事不行了，莫非是这儿吗？还是换了地方了？还是我在梦中不成？哎，总而言之，虽然清醒了，浑身上下难受，一点劲儿都没有。严丽华这才放心。你是黄天霸
2: 啊？
0: 姑娘是什么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黄天霸呀，你身陷虎狼窝，有性命之忧啊。这么跟你说吧，我爹我哥要杀你，我闻信之后要救你不死，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保护你逃出此处，你能行动吗？明白了，话虽简短，说得非常透彻。黄天霸点了点头，姑娘尊姓大名，演丽华。哦，丽华，记住了，快些起来。这黄天霸起了两次，躺下两次，没劲儿。那位说不吃了解药了吗？解药是蒙汗药，至于这麻姑散的药没有，这玩意儿一半会儿可好不了。黄天霸起来躺下，起来躺下，哎呀，恨自己怎么了我呀，这心里不服劲儿，胳膊腿不给使唤。姑娘说，这样吧， 来来来，我架着你走。
1: 那怎么好意思？
0: 哎呀，情况特殊，快来吧。姑娘架起黄天霸，一只胳膊拢着姑娘的脖子，姑娘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腰，这就往外走。还得说黄天霸，尽管吃了麻骨散没有劲儿，但他咬牙挺着，还比常人强得多。两个人离开姑娘的房间，姑娘翻手把门户锁好，心说永别了，我再也不回来了。转身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儿，就听见匆忙的脚步声，又吵吵又喊，灯光火把照耀着，到这院儿门里门外把姑娘堵了个正着。姑娘吓得魂飞魄散，借灯光一看，为首的是他爹尹凤奎，后边是他四个哥哥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另外还有那尹福啊，把尹福给放了，全明白了。原来尹凤奎告诉的清楚，夜深人静，落了谎了，关了门了，咱们得研究对付黄天霸。后来他们一致的意见，必须得先杀，留活口的这玩意儿太危险了，杀了把这人脑袋用水银给他灌上，省着腐烂，然后把好朋友找来举行个人头大会也行啊，不照样出气吗？做出决定来，他们派人去提黄天霸，结果一看空房的门大开，锁头落地，屋里空无一人，找把门的尹福找不着了，报告尹凤奎，尹凤奎马上领人去查，到那一查发现尹福把嚼子去掉了，破布掏出来，尹福如实地讲述了一遍，说叫姑娘给救走了。丫头啊，你吃里扒外，马上到那屋查看去。这姑娘其实要有能耐背着黄天霸跑了就好了，姑娘背不动啊，一看黄天霸人事不醒，这也叫情况特殊，这一耽误让人堵了个正着。他爹一看呀哈，这姑娘也烈滑，搀着黄天霸亲亲热热，黄天霸摘摘晃晃刚到院中心，他领人就到了。再看尹凤奎用手点指，啊呸！丫头啊，你要干什么？他几个哥哥也明眉瞪眼，小妹，你疯了不成？妹妹，你怎么了？姑娘一开始害怕，魂儿都飞了。好兄妹把黄天霸扔地上。但是转瞬之间你就定下来了，心神稳定，这人要怕过头了就不害怕了。比方说哎呀，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别出事儿，老是提心吊胆，一旦出事儿了豁出去，人都有这么个冲劲儿，姑娘也不例外。她赶紧一回身把黄天霸放到台阶上，叫他靠墙坐着。黄天霸看得清清楚楚，干着急没咒念呢，要一往飞身上房了，一晃头没影了。这阵心有力不足啊，黄天霸老老实实靠墙往这一坐，一劲儿的摇脑袋，一劲儿恨自己呀。按下他不说，单说尹丽华一伸手把刀拽出来了，单手提刀来到爹爹的近前，飘飘万福给爹行了礼。爹呀，女儿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爹咱旧话重提，你们干的这些事儿伤天害理，罄竹难书啊，女儿我早就过够了，为此咱爷俩翻了几次脸，我跟我哥哥翻了几次脸，我寻死觅活，再三规劝，爹爹您是忠言逆耳啊！旁的咱全不说了。身后这个人是不是黄天霸？您为什么对黄天霸要下起毒手？

我还记得那年咱们吃饭，爹亲口跟我们讲的，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的爹是您的救命恩人。您说过，想当初在北京摊

幸好过去你认识黄三太呀、啊，你求那个金子到镖局给黄三爷送了个信儿，求黄三爷给你打点打点。这你亲口跟我说的，说黄三太为了你这人命的官司，上下打点，花了不知道多少钱，把死罪免成了活罪，充军2000里。黄三太又花上钱了，半路上把你释放。你为此事说着说着，你还掉了眼泪了，张嘴黄三太是你的恩人，闭嘴黄三太够意思够朋友。那怎么我就不明白？那么黄三太那么好，你还要杀人家的儿子，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爹呀，您做这些事儿，您扪心自问，您晚上睡不着拍心窝，您想想哪件事不缺德带冒烟儿？谁家没有三亲六故？谁家没有儿女和亲属？大活人丢了，人家能不找吗？大活人被杀了，人家能不报仇吗？那钱就那么好花吗？爹呀，我实在过不了了。今天我救黄天霸，什么意思？我也是替爹赎罪，迟早爹爹有伏法那一天，也能减轻罪名。官府一听，哦，他的女儿在何年何月救过黄天霸，我也是帮了爹的忙，也是帮了哥哥的忙。别说了，别说了，我呀呀呀呀呀，你可气死我了！好丫头啊，狼心狗肺，你纯属是恩将仇报啊！我白疼你了，你拆我的台！哈哈哈哈！你们哥四个听见了吧？就这丫头还能留着吗？爹，不能留着，这是咱们家的败家子儿。好好好好，容我先把他解决了。我这老头跟疯了一样，银凤魁伸手拽出压把鬼头刀，是直奔女儿，二话不说，搂头盖顶，唰就一刀。姑娘闪身躲过，爹，容我申诉肺腑，不听。不停，就是不停，找刀找刀找刀，刷刷刷刷。那玩意儿说是闹着玩吗？那要一刀给了上，人就废了。姑娘出于自卫，没办法了，爹，你逼得我实在没辙了。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庶女儿无离了 ，tick tock， 亲父女斗在一处。尹凤魁恨不能一刀把姑娘劈为两半，姑娘倒没那意思，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命，把爹爹战败，救走黄天霸就可以了。就在他们父女动手之时，那哥四个还在旁边呢，后头还不少的打手呢。大哥尹文就说，看见没，那黄天霸还没死呢，我过去把他解决了。行，您过去。再看这尹文跟凶神恶煞一般，提刀来到黄天霸近前。黄天霸在地上坐着，两条腿平伸，胳膊拄着地，一点也动不了，但是看得清清楚楚。尹文到了近前，用刀尖一指，小黄老，黄天霸，还真不善呐！你用什么手段把我妹子迷惑的这样？哦，凭你的小脸蛋儿，你长得漂亮，他动了春心了。你们俩怎么计划的？想要逃之夭夭，结为夫妻是也不是？这不纯粹胡说八道吗？哪挨哪儿啊？黄天霸也没必要向他解释了，就瞪着眼瞅着他，心里说话。满嘴的喷粪，你这种人我解释什么呢？你是驴，你不是人呢，你听不懂人语。你怎么不言语？哦，瞪我呢？不服？行啊，不服你也得服啊。今儿个老子把你大卸八块，然后再收拾那黄毛丫头，你招刀吧你，唰刀举起。

狠狠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没有反抗的能力，胳膊都抬不起来。天霸一看，完，彻底的完。没想到我死在这无名之地，天霸一闭眼，自求速死，来个痛快吧。这个刀眼看落下来，还没等落下来，没落下来可也落下来了，离着黄天霸将近三寸左右，那要砍上，斜肩铲背就给卸开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耳轮中就听见清脆的金属声音。那边说怎么了？跳过了一个主，这主手中使着十三节亮银鞭，这鞭正好打刀上的。尹文这刀哪有鞭的分量沉，正击在刀背子上的。尹文震的膀臂发麻，一抖着手，哎呀，单刀落地，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打电步跳出圈外，回头观瞧，谁在众人面前出现了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你说这个人身法有多快，什么时候出现的大伙儿没看清。接着灯光一瞅，比黄天霸还漂亮，天下的美男子不在少数啊，只是太分散而已。就见此人身条腰身宽，膀扇小腰细，勒着狮子畔，周身上下一身白，月白段的绢帕罩头，月白段三串吞口夜星衣，蓝色狮子畔，背着双白宝囊，手里提着明晃晃十三节链子鞭，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看这样也是二十左右岁，一团的锐气，俩眼睛倍儿亮，都闪出两道光来，谁也不认识。尹文还要把刀捡起来，你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大爷生来就管路见不平的事，发现不平的事我是拔刀相助，今儿个晚上我管管闲事，想要救被难的黄天霸和这位义女。怎么你还不服？你有名有姓没有？有名有姓不告诉你，为什么？你牙酸口臭，我这一告诉你，从你嘴里再说出来，我倒霉得倒下半辈子。还有还好小白脸的，你招刀，刷就一刀。这小伙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躲开了，把鞭一抖了，哗啦哗啦。哎，你不服啊？你一个人恐怕不行，连那老的再小的，你身后那些人都叫过来，这仗打的才过瘾呢。我跟你单打独斗，你也不配呀你！你满嘴喷粪，招刀招刀。这人把脸往下一沉，怎么？给脸不要脸？既然忠言逆耳，叫你知道知道小铁的厉害。正这时候，野门的刀唰又过来了，这小伙上步闪身，唰躲开了。用亮银鞭往他刀背子上一打，把刀给缠住了，往怀里一蹬，尹文就得撒手，不撒手拽在人家眼前还好得了吗？啊！他一撒手，刀归人家了，刚然一愣的功夫，人家一抖了，刀落地了，跟着一转个的鞭就到了，也招架人，那个快呀，直奔他的后背。尹文再想躲躲不开了，这铁鞭呢正好抽到后背上头。十三节鞭，一节长七寸，十三节，这玩意儿抡起来多大一片呢？五金制造的，用银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跟银龙一样。
练这种软家伙最不好练，没有一定的真功夫容易把自己给打着，但是人家得心应手啊，那鞭正好抽到野门后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我的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野门趴在地上是大口吐血，把脊梁骨给揍折了，痛苦难当啊！他手下人过来，赶紧抢救。大公子，大爷，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严武一看，呀哈，小子你哪来的？跑这儿来拔横来了？休走，招刀，刷刷刷刷。这小伙一乐，你说你们一块上多好，非得单帮。真叫小太爷泄气呀、啊！哎，随你吧。说话之间叨叨了，这小伙上不一闪身，这鞭子随着人一转个，啪，把严武都打飞起来了。小伙一笑：“今天我包打严家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

0: 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4: 书接上文，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就在黄天霸危难之时，咱们说了，来了个漂亮小伙，不仅人样的长得帅气，使着一条13节链子鞭，鞭法出众，喜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什么引文、引武、引双、引拳，包括那尹凤奎全白给，鞭梢一晃就一个，一耍就一片呢。打的这帮贼子嗷嗷直喊，撇刀扔枪，骨断筋折。小伙说了，不服吗？都过来，都过来，今儿个我包下了，不服的过来。单说尹双、尹全这俩小子比较狡猾呀，飞身跳到他爹尹凤奎近前，爹呀，够呛啊，今儿晚上遇上茬子了，我们估计他绝非是一个人来的，背后还有援兵，看来咱这个家保不住了，36计走为上策呀，明天就得传扬开，官府知道了，派兵还得来，是非之地不能久待，爹咱跑吧。也罢，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啊！该着老子我倒运，撤扯呼！这个老贼还真够狡猾的，在这硬撑着，真没好果子吃。把手一挥，带着3儿子、4儿子，手下人抬着大儿子、2儿子，什么都不要了，一窝蜂掏出尹家店。这小伙也没追，叉着腰在后头看着，慢点跑，看拉东西没有，想报仇吗？找我啊，13节链子鞭为证，记住没？他还说风凉话。贼跑了咱不提，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日后肯定有一天找黄天霸，找这小伙报仇。小伙一转身，哗楞把13节链子鞭缠在腰上，来到黄天霸近前一抱拳，哎呀，黄帮办，你受惊了。黄天霸在那坐着，虽然动不了，但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暗想，罢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这小伙的年纪跟我相似，就这条鞭我不急也，你看人家打的是轻松愉快，这主谁呢？为什么给我帮忙呢？黄天霸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这人到了近前了。天霸点了点头，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哎，别

0: 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说黄老爷，你不经常挂在嘴边上说吗？天下人管天下事啊，侠义道的宗旨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呀，这算得了什么呢？看来今天晚上立大功的并非我也，乃是深明大义的这个姑娘。这阵剩下姑娘尹丽华了，尹丽华的往墙上一靠，拄着兵器抽抽搭搭在这哭了。这小伙这么一提示，黄天霸想起来了，是啊，勉强咬着牙站起来。这小伙扶了他一把，黄天霸来到尹丽华近前：“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是我应尽之责。再这一说，我家门不幸，摊上这样的父兄，我欺罪大意。”姑娘，话别这么说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你不能混为一谈呐。这漂亮小伙，哎，行了，别在这站着了，有屋咱怎么不进呢？这有吃有喝有住处，干脆咱到屋了，到屋我看看前屋还有人没。说眼界店的人都跑光了，非也有的善良的伙计，不一定都是坏人，你就在这混饭吃，家口都在本村住，能跟着跑吗？但是害怕都藏起来了。这小伙一划了，正划了出来五六个，这几个人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呀呀，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跟他们不是一回事啊，我们就是为了养家全小，咱们从来没做过坏事。没做坏事？没有没有，那就别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哎，我们也不是逮谁打谁，逮谁杀谁，我们杀的是恶人呢。既然你们没做什么坏事，都是好人啊，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不必害怕。店房还得开，还得留用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哎呦，都多谢多谢多谢好心的大爷。
0: 现在我们需要喝点水啊，需要吃点东西，知会厨师给我们做几样菜，我们还有点事儿要谈一谈。那太行了，现成的现成的。人这几个人一商量，没咱的事儿，何必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人那人说了，一切还留用啊。就这么的，大伙儿挺高兴，沏上茶给做饭菜。此时天光已经渐亮了，别看一晚上没睡觉，都倍儿精神，摊上不寻常的事情了吗？这个小伙到了屋，喝了两杯水，看了看黄天霸。我黄老爷，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请讲。你是不是吃了麻骨散了？要不怎么这么没劲儿？是啊是啊，我是受了人的暗算了。这可不行，马上得医治，这长久了对身体太有害了。我也不懂。转回身问尹丽华：“姑娘，那肯定这药是你们家的，我想你食到现在肯定没有私心，能不能想办法给调治调治？”“呀，刚才着急我忘了这个茬了，解药在我爹身上，我相信他房中还有，带我去找。”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尹丽华真找去了，进他爹屋一看呢，眼泪掉下来了，东西依旧在，人已经跑了。哎，姑娘心说，爹呀，因为你不仁，女儿才不孝啊，没有办法，这是你自找的。他也顾不得什么金银财宝了，翻抽屉找床铺，翻来翻去，哎，床头有个小箱子，打开一看，一个一个的小瓷瓶，上的有红纸贴，写的清清楚楚的，什么是毒药，什么是解药。果然把解药找着了，专解麻骨散的。哎呀，如获至宝。姑娘把这小箱子赶紧包起来藏起来，别落到歹人之手再去行凶， 一溜烟到。

前厅，进屋就说找着解药了，找着解药了。那小伙眉飞色舞，哎，怎么样，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解决，拿来我看看。他仔细看，嗯，没错，把塞儿拔下去了，里头拿蜡封着，把蜡开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呀、啊！这什么药配的？清脑提神，倒出来都是药面，按着配方，用水活开，叫黄天霸喝。黄天霸把解药服下去之后，一开始没什么功效，但是唠着唠着，哎，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上茅房。黄天霸赶紧问好了茅房在哪儿。到了里边之后，这路窜稀呀、啊！你要说怎么窜稀？打的，把毒全排出去了。这一排完之后，黄天霸顿感轻松。蹲下那会儿还得扶着墙，没劲儿，都蹲不住。到了现在，哎，一使劲站起来了，脑瓜也清醒多了。黄天霸到了院里，伸伸胳膊，抬抬腿，邪门不恢复了正常，叭叭叭跳了几下。哎呦，真是啊，这药赶上神仙一把抓了。好了，黄天霸自然是高兴，大步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屋里，推门就说，我好了，感谢二位恩公。小伙子一看，好啊，黄老爷好了，皆大欢喜啊，你得感谢姑娘啊。黄天霸这才二次归座，问姑娘，那么你的父兄已经逃走了，你下一步归属打算怎么办？这一句话碰到姑娘伤心之处，姑娘哭了，怎么问也不说了。那个漂亮小伙在旁边乐了，黄老爷你别问了，姑娘的心事我全懂了，今天没外人，咱就把它戳穿。我说姑娘你叫什么名？我叫丽华啊。丽华姑娘你别害臊啊，咱们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何况还有这种特殊的缘分。咱们身为绿林人，不拘小节，跟那些普通的家庭妇女啊，她不一样，咱大大方方的，有什么咱说什么，都摆到桌子面上。以目前你的处境而论，亲人跑了，剩下你孤单一人，就即使他们不跑，你们在一起也没法过，因为走的是两条路，你走的是正路，他们走的是邪路，水火不通路，你早就有心跟他们分裂，对不对？你别回答，我说对了你就点点头。姑娘不住的点头，对了吧。那现在你心里的感觉着都空虚，尽管他们做坏事毕竟是你的亲人，现在离开你了，你就觉着孤雁单飞，没着没落，将来怎么办呢？身大袖长这么大的姑娘了，无依无靠，你倍感凄凉，所以你伤心落泪，对不对？姑娘又点点头，对了吧。再说一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以姑娘目前而论，一个人你怎么办呢？哎，好说不好听，最好找一个合适的郎君，成家立业，有了男人了，你安下心来过日子，知疼知热，恩恩爱爱，了此一生，这是至关重要的。可是姑娘你又万难启齿，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姑娘不住的点头，这身子都弓到桌子底下去了。黄天霸心说，我是个粗人，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细致的地方，你看这人比我明白多了。小伙听完了说，这样姑娘你别害羞，这正大光明的事你害什么羞啊，

0: 我想你把黄老爷给救了。黄老爷是堂堂官府的官人啊，哎，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能放弃不管吗？官府里什么人没有啊？哎，没成亲的，没成家的，年轻的小伙估计不缺。我想这个事儿叫黄老爷表个态，他就包下就得了。黄老爷你说呢？喂，他是啊是啊，这个事儿以前我没想过。我看这样吧，恩公不必伤心，你把这个家也收拾收拾，能带的带着，不能带的你看看还有什么亲属就归他们了，包括这座店房。你跟着我赶奔苏州府，我面见大人，把你的事从头到尾说一遍，这事儿就委托施大人做主，肯定给你找个如意郎君。你说我没看上作罢，多咱看上多咱拉倒，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在衙门，姑娘你可愿意？什么意思？太乐意了。那姑娘上哪儿去？就唯有这条路，又怕把黄天霸救了，黄天霸一扭脸不管了，我咋办呢？没想到黄天霸有心之人，大包大揽全答应了。小伙一听，好好好好，这事儿啊咱们谁都对得过，这事儿就算摆平了。姑娘别哭别哭啊，该吃吃该喝喝，黄老爷这不打了保票了吗？你收拾收拾东西啊，你看你们家这些财产怎么个分配，这你说了算了，一会儿咱们分道扬镳就走人了。姑娘点头，也吃不下去，归着东西去了。想想这么一大笔财产究竟给谁呀、啊、怎么办呢？或者自己不干了，委托什么人在这负责代理呀、啊、这段时间黄天霸才问这小伙，恩公，我几次话到嘴边，我想要问，结果被这些烂事儿都给打断了。哎，这回有时间了，请问吧。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是怎么个出身？为什么这么巧来救我呀？啊，好吧，其实黄老爷不问我也得说，我要一说出来你就得惊讶。为什么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是当家子，都是上三门的。哦，此话怎讲怎讲啊，我提几个人吧。金彪黄三太是你什么人？
1: 我爹呀。
0: 我再说说我爹，我爹叫神刀将张瑞，张老爷子。
1: 哎呀，我爹在世经常提到张大爷，张大爷那是你父亲。
0: 对喽，我是他不孝的四儿子，我叫张景龙，外号人称千里独行啊。我小那时候我爹常跟我说，当初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镖局子当中有五老，头一老就是我爹，第三老是你爹，咱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啊。后来三爷不干了，退归林下，我爹也干腻了，金盆洗手，回到我们山东德州张家庄，在那儿置了点地，哎，就算养老了。我爹爹就教导我们成人，我是老的，我爹特疼我，请了几位好朋友专门传授我鞭法，我现在使的鞭就是我爹请人传授的。哦，怪不得你武艺那么精呢。哎呀，谈不到精，一般般吧。没事，我们爷几个唠闲嗑的时候，我爹没少提黄三爷呀、啊，也知道黄三爷有个后人独苗，就是你黄天霸。那时候我爹还提呢，说能不能把你接到山东去，以后听说你没信儿了，你不在浙江绍兴府大黄庄住了，后来又一打听，听说你跟什么贺天宝

0: 天雕、五天球，你们磕头拜把子了。人称小四霸天，有这事儿吧？
1: 有有有，那年我14，
0: 怪不得呢。以后就没找你，咱们就断了线了。我爹心愿未了啊。那么请问伯父身体如何？
1: 硬实，
0: 哈，一颗牙都没掉，吃麻花嗑榛子嘎嘣嘎嘣的，老头倍儿精神，天天在家里练功。哎，我们家日子过得比较安稳。那么恩公，你不在家待着，你到外头干什么？
1: 闯荡江湖啊，大丈夫志在四方啊。我这人待不住，就爱溜达，不是咱们绿林人的宗旨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吗？我爹也经常这么教导我，给我拿了足够的钱，我来闯荡江湖。我说兄弟，说来也巧啊，我真想找你，我上了江都县了，结果到那一打听，换官了，施大人升了，升到苏州知府，走马上任去了。我到那一打听，我谁都不认识，扑空了，没见着你。我一想，既然到江都县了，转悠转悠吧。可巧我这一转悠，我听不少人反映尹家店是黑店，不知道真假。我这人没说嘛，好动不好静，今天晚上睡不着，寻思溜达溜达，看看到底是黑店不是黑店，要危害地方我就把它端了，不是就拉倒。你说怎么那么巧遇上黄老爷你了？我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啊，有时候管你叫兄弟，也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两人一盘道，一叙年庚同岁，但是这张景龙生日大，正月生日，黄天霸自然管人家称兄长，这人也不客气，管黄天霸叫老弟。黄天霸就说，老兄啊，既然咱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我又非常敬重老兄，别闯荡江湖了，跟我上衙门吧。施大人乃当代的清官呢，为人善良朴实，现在他就爱惜咱这样的英雄。哎呀，这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心，看来施大人的确是清官。 你夸好的人不容易，从你嘴里说出这个人这么好，那肯定错不了。但是老弟啊，我这个人闲散惯了，脑瓜一热想干啥干啥，这玩意儿到官府里太受拘束啊。我谢谢你的盛情，先有的这啊，将来我琢磨着要行的话，我投奔贤弟，你看好吗？到了时我双手欢迎，大哥你放心。正这时候尹丽华回来了，回来把这个财产拉个单儿。为什么要这么干？姑娘深明大义，他们家的财产哪来的？都是黑道上挣来的，按理说要抄了这块都得充公，不属于他个人财产。虽然黄天霸没那么说，姑娘主动做到了，让黄天霸过目。您看看我们家财产现在我点了点，就是这些，不知道的我没办法查清了，这些都应当充公。您看您怎么联系怎么办手续我不懂，剩下的够我生活费用也就算了罢了。黄天霸一看这姑娘见财而不贪呢，深明大义，姑娘这样吧，我说了也不算，这个单儿我带着，等见着我们施大人之后再行处理，是充公还是归你由大人做主，行吗？你现在尽量能多带些花费，因为一人到外的挑费不少，尤其你是个女孩。我明白，我带的足够用了，我自己手边也有点积蓄，要既然这样还剩下东西，我给大家分配分配。哎，你去吧。尹丽华走了，他一走张景龙眼睛一放光，哎，我说黄老弟啊，我想起一件好事儿来。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特向你道喜。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

0: 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

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坊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啊，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1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
说一分钱都不花。

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在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五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这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袋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三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

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它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它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备制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子和车备制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

0: 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 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那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八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十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严守方啊50周年长庆，卖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那现在还是1块钱1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1块钱1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全身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
0: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 脸色也好看，整个人看起来呀、啊、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

0: 没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气
1: 啊。
0: 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迅帖，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呢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也很虚弱。
1: 确实这个鲁迅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鲁迅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鲁迅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0: 2-3年了吧。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大升了。
1: 嗯，
0: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1: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0: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字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急班的，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拿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急班，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1: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一来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减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哪哪都不舒服。
1: 嗯，
0: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就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1: 嗯嗯，
0: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三代验收方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1: 嗯，
0: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1: 啊。
0: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1: 怎么样您说。
0: 我这个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哦，
0: 早上空腹血糖啊是5.6了，排后啊才7.8。
1: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0: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1: 嗯嗯，
0: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1: 嗯嗯，
0: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1: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0: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1: 嗯，
0: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1: 嗯，
0: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1: 嗯，
0: 在哪里能听？
1: 嗯，
0: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1: 嗯，
0: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1: 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在现在又赶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鲁迅血片，这钱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命报上。

0: 报名那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这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治疗糖尿病啊，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
0: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呐，又可遭罪了。
0: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中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呀、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啊，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

0: 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
1: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1: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1: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
1: 哦，
0: 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 但是刚才

0: 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1: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一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儿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0: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1: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0: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三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着，那样可费劲了。
1: 嗯，
0: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1: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0: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1: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1: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0: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在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啊，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较劲大呢。
1: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1: 嗯。
0: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到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0: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

0: 家了。
1: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0: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游啥的。
1: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0: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3: 哎真是，
1: 嗯
3: 啊，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1: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3: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是有这回事不？
1: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1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3: 哎，行，那可太好了。
1: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
1: 哦，
3: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1: 嗯，
3: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1: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3: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3: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1: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

0: 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0: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1: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0: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很多人到最后我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1: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0: 就感觉累是吧？
1: 真的太累了。
0: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什么感觉？
1: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0: 你看看，就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两三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1: 哎，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四五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的。等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0: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1: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来小时就能睡着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1: 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0: 嗯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这个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1: 哎，特别稳定。
0: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1: 没有了。
0: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1: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0: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1: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0: 嗯，
1: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1: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

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

0: 追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

0: 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赵丽，我们用动感的歌声开始今天的节目。

这首歌是刘文正的 Ending， 并不算他特别出名的歌曲，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音乐人潘协庆的音乐作品。对很多人来说，潘协庆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大约在磁带、唱片或者是 KTV 字幕的词曲创作一栏。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他是潘美辰的哥哥。实际上，在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以前，可能就已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潘协庆为很多很多的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从1997年他完全转为幕后创作，从《冰雨》被刘德华指定为专辑主打歌开始，他呢就开始了作为创作人的黄金年代，先后为郭富城啊、张学友啊、周华健、王菲、郑秀文、孙燕姿、刘若英、梁咏琪等等天王天后级的人物创作出数百首热门歌曲，成为华语歌坛最重要的词曲创作人之一。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介绍潘协庆的音乐作品好几天的时间了，那么其实他也为内地的歌手来写歌，比方说那英。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潘协庆为那英创作的这一首《不管有多苦》。

今天再跟大家听潘协庆。其实在舆论裹挟的流行歌坛呢，误会一直是普遍存在的。比如说那首《潇洒走一回》，原来呢只是配合古装题材戏说的，却成了下海一代的心声。而周华健呢50岁开外才能放下国民歌手，任性的来做江湖，但实际上他20多年前就在唱《寡妇村传奇》了。那时常有人呢提到潘协庆，觉得诶，怎么好像近些年他没有太多消息嘛，他的作品不是太多嘛，实际上他的作品一直都是源源不断的。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部作品来自于潘协庆当年为林志颖和苏有朋主演的古龙武侠片《绝代双骄》所做的片头曲。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记不记得这一部电视剧了，反正我当年追看它觉得它真的谈不上经典，完全就是为了主演去看的。听到潘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

0: 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唐后主李煜有一首词叫做《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邓丽君曾经唱过这首词，而在今年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位选手叫做江源东，他呢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取自唐后主的这支词，叫做昨夜小楼有东风。因为他的演绎，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开始关注这一首歌，觉得特别的好听，就来听到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音乐创作人纪中平，他的创作，而演唱者是费玉清。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陈淑桦、李宗盛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问》。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陈淑桦的作品。陈淑桦的声音纯净的没有丝毫的挚爱，自然而然，没有半分做作，的确是让人如沐春风，激赏不已的。而这首《问》呢，实际上是电影《咏春》的主题歌。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并不妨碍你来用心感受这首歌。这首歌唱出了女人总是为情所伤的一份凄苦心酸，可能和很多人的心态一样，爱过恨过，想过怨过，等过思念过，但是痛并快乐着，孤独并寂寞着，心中也一直有所期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

0: 策，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卡朋特乐队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其实呢，听到这首歌总会想起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支兄妹乐队的妹妹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离去了。实际上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而且尼克松总统还称他们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但是呢，卡伦·卡朋特呢，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还有和长期节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年仅32岁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所以说到这个，我总是忍不住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减肥啊，一定要合理啊，找这个合理的方法，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节食。再说了，天这么冷，你想冬季还有什么能够代替温暖的食物来熨帖我们的胃和心呢？好吧， Yesterday once more， 如果昨日重现会是什么样的呢？那是不可能的。时光就像一条河，不管你愿不愿意，它总是会一路向前。我们站在岸边，看见一些旧时光渐去渐远，不过不变的是我们向往幸福的愿望，还有耳边聆听的那一些歌。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聆听节目的每一个你，江雨，小小的太阳。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老歌和背后的那些故事。当年看电影《瘦身男女》，哭得稀里哗啦，幻想能够出现那么一个人，不管我变成什么样，都愿意默默的、深深的爱着我。现在想来，觉得可天真了，可是那时是切切实实的被打动了。说到电影《瘦身男女》，我当时看的时候呢，第一是惊叹这个化妆技巧实在是太过于高超了，还有呢，他的情节啊，虽然是有那么一点点俗套，我当时还看到一个评论说，这个影片的艺术水准呢，比起这个杜琪峰，就是导演杜琪峰《银河印象》时期的作品，实在是算不上高啊。无视大众的锐气，过于注重大众的口味了，流于表面化了。但是我觉得那重要吗？那真的不重要。一部电影它能够打动看它的人，那就够了。听到的是郑秀文不能承受的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那么在你的生命里面，谁会是你的阳光呢？在这里用音乐来温暖各位。庾澄庆，我最摇摆。

这首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他自己的作词作曲编曲创作和演唱啊，1999年的作品。好啦，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邝美云呢，我特别喜欢她呢醇厚的嗓音，带着一点点的伤感。虽然说80年代啊，港台歌坛优秀的歌者真的是辈出，可是呢她的那一种有一点点沧桑和空旷感的歌喉还是让人蛮感怀的。当然现在邝美云的歌就像她的人一样深居简出，很少能够听到，偶尔听来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带一点点厚重岁月的心声。那么接下来分享

想到的这首歌，邝美云的绝对代表作之一《堆积情感》，最喜欢里面的几句歌词，比方说霓虹交织的背影，迷蒙的看不清，不再问爱情是否永恒等等。那么就来听这首《堆积情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

会不会给咱们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七仙草和杜仲，那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呢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一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在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的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

们的蹲真斗士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三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这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它虚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

身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它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备制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儿。子和车备制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子和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鹿心血而且鹿我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

0: 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啊，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延寿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8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10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哎，
3: 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延寿方啊50周年长庆，卖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鲁迅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2: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
2: 嗯，
3: 那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2: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
3: 哦，
2: 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鲁迅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知道这鲁迅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啊、跟他说用胎盘呢、啊、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啊、比婴儿胎盘呢、啊、营养更高
2: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鲁厂的行列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鲁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啊、都是这个鲁迅血，最后啊都买的鲁迅血来用的。
2: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呀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啊、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没点魄力呀、
2: 啊、
3: 根本咽不下气。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迅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呢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呀、啊、也很虚弱。
2: 确实这个鲁迅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鲁迅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鲁迅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3: 2-3年了吧。
2: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3: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2: 嗯，
3: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2: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3: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拿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2: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还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的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他哪都不舒服。
1: 嗯，
0: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就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1: 嗯嗯，
0: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三代验收藏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1: 嗯，
0: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1: 啊。
0: 李老师，我现在才中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1: 怎么样您说。
0: 我这个血糖啊十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哦，
0: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1: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0: 而且啊最近这几天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1: 嗯嗯，
0: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1: 嗯嗯，
0: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的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1: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0: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1: 嗯，
0: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1: 嗯，
0: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几点有您的节目，
1: 嗯，
0: 在哪里能听，
1: 嗯，
0: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1: 嗯，
0: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1: 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在现在又赶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天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名报上吧。
1: 报名呢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
0: 哦、
1: 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的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3副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老师

0: 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1: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0: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1: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1: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1: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1: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

0: 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哦，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
0: 嗯，
3: 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1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3: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

0: 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1: 嗯，
0: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1: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0: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1: 可不是嘛，这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1: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得病这三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0: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呢，还是这个发酵中药药价大呢。
1: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0: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1: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1: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他不缺粮食了啊，他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他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他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0: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游啥的。
1: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2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0: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

0: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2: 哎，真是。
1: 嗯。
2: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1: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2: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
1: 嗯，
2: 是有这回事不？
1: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2: 哎，行，那可太好了。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3了。
1: 哦，
2: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1: 嗯，
2: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饮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哎，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2: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2: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1: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2: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滋味了。
1: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2: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1: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2: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1: 就感觉累是吧？
2: 真的太累了。
1: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什么感觉？
2: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1: 你看看这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2-3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2: 哎，有信心了。
1: 嗯。
2: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4-5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了。等有个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1: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2: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呢，躺下之后有30-40分钟就能睡着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2: 到现在我2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嗯， 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2: 这个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2: 哎，特别稳定。
1: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2: 没有了。
1: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凉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2: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1: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2: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1: 嗯，
2: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儿，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你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2: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拯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9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

0: 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1: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2: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0: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2: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0: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 曾任中

0: 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堡、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3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了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零下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

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

0: 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1: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抛，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骨，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功绩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2: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杨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

0: 话，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1: 不当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和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今天的歌单呢比较有意思，就是曾经那些在 QQ 空间经常听到的网络红歌。没错，不论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其实都是一种青春，它承载过我们的一段旧时光。首先来听徐玉堂《等一分》。

等一分钟是徐誉腾自己作词作曲，根据自己的故事所改编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第一次听等一分钟呢，是在一个不知名的论坛，其实呢一次无意间的试听呢，突然发现呢流畅的旋律以及磁性的男声，而且呢居然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迅速的搜寻着脑海中对伤心情歌的一种记忆呢，却发现原来熟悉的是自己曾被伤过的心。听到徐誉腾的歌曲呢，就会被那些浓浓的情歌气息所影响，一个大男人的一些开阔情怀，一种对爱情虽然粗却细腻的一种表达，顿时呢让我感觉到眼前出现一个鲜活的形象。相信他的另外一首歌也会让你记忆犹新，就是天使的翅膀。之前在微博当中呢，看到了一位听众给我留言，截图了一张歌单啊，很多歌曲呢都是几年前的一些网络红歌，算下来呢有些歌曲已经超过了十年，满满的一种青春。可能我们现在呢已经很久不去再听这些歌曲了，但是呢突然听到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想起啊曾经玩 QQ 空间的时候呢，那个大半夜啊跑到别人 QQ 当中，然后与别人一起去互相踩踩空间的那些美好记忆，都是非常经典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这是来自与同飞，感动天感动地。

是来自雨桐飞的一首歌，叫做《感动天，感动地》。这也算得上是2007年网络当中的最爆红的一首歌曲了。最重要的是呢，歌词当中呢写到了很多人的心。副歌部分声嘶力竭的演唱了，让很多人听到了肝肠寸断的感觉。其实北北呢很少听网络歌，但是这些歌曲呢就是在我很久没有经常听的状态下呢，成功的把我洗脑，而且呢以至于在很多没有正儿八经去学过的这些歌当中呢，每次在 KTV 看到同学们演唱的时候呢，也会去抢话筒唱上几句啊，就是没有学过，但是呢会唱。刚刚又说到，其实网络歌曲呢之所以受欢迎呢，是因为歌词比较伤感，而且这些曲子呢非常的容易，好像呢就是很能够很快的听几遍就可以会唱的那种感觉。毕竟呢这些歌的年纪呢都处在青春萌动的情窦初开的年纪，因此呢这些歌真的能够唱进我们的心中。下面我们来听的是来自唐磊，叫做《丁香花》。

鲜花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呢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整首歌曲呢是为了纪念一个车祸身亡的女孩子。其实作者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甚至呢都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只是听说了朋友这个女孩的故事之后呢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写下了这首歌。风花雪月的年代呢总会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像象牙塔里面的人呢总是很多让人无法割舍的情缘。丁香花呢是一个载体，这首歌呢表达了作者对逝去的人深深的一种怀念，其实呢也表达了对那个梦幻般的年代深深的怀念，的确是一首非常有怀念的歌曲。下面我们来聆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叫做张栋梁演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翻唱自新少年俱乐部的同名歌曲，收录在张栋梁2005年的5月1号发行的专辑首选当中。这首歌呢，因为在发行时间呢正是内地歌单呢网络红歌爆红的年代，那个时候呢很多歌手喜欢把 MV 呢做成了 Flash 版本，所以呢很多人都一贯的认为这些歌曲呢都是一些网络歌，或者说呢在 QQ 空间啊或是不断的一些好像那些平台当中呢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每次踩到别人的空间啊一进去就会是这些歌。这首歌呢不论是编曲还是歌词都是非常走治愈系路线，而且非常励志，因此到了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拿来聆听，的确也非常好听。今天的歌单呢是那些年 QQ 空间里听过的网络红歌，这些歌呢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是否有曾经聆听过。好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

0: 能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5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8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

0: 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题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09078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2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动。

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

商协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

0: 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

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

0: 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

只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来自林 K 伦火火的歌谣，每一天抱最大希望，尽最大努力，做最坏打算，持最好心态，用你的笑容去改变这个世界，别让这个世界改变了你的笑容。太阳总是新的，每天都是美好的日子。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美好，那你就是缺了好听的音乐了。来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天歌，稍后联系听到橄榄树以及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

0: 分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一个人，一杯咖啡或者一杯茶，一首歌，你会想起谁呢？在爱的人那里学会生活，在不爱的人那里看清这个世界。我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从陌生变成习惯，从习惯变成爱。无论你是否快乐，无论你是否相信，爱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吧。刚才听到谢雨欣，谁？稍后将要分享的是你最珍贵。

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所有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这是你最珍贵的人生财富。你最珍贵是张学友最让人熟知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常流行，也成为 KTV 点唱排行榜的 K 歌第一名。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旅。

0: 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福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曾经烧红了大半个中国的歌手，现在很少在荧屏上看到他。很伤感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吉他声细细碎碎的和着歌声，莫名的忧郁哀愁一下子从心底蔓延到了全身，轻声吟唱，婉转而哀清，诉说着一个男人的衷肠。欢迎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接下来将要把时间交给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非常喜欢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歌。随着年华老去，荧光下渐渐淡去了身影，留下岁月依然经典的情歌。也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写出了所有落寞女人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无奈。稍后就要把时间交给陶喆，飞机场的10:30，继续回到这里，留些夜经典，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

0: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屠洪刚的歌始终给人一种成熟男人的感觉，有着独特的韵味，他体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就是典型的屠式风格。把屠洪刚演绎的音乐作品连贯听一遍，会发现中国文化在他的音乐中一脉相承，有着千古流传的经典浪漫。稍后的时间就要交给王蓉，我不是黄蓉。

的这首《我不是黄蓉》让他走红，并获得了内地十佳的金曲奖。说起这首歌的来由也颇有趣味，在说粤语和江浙方言的地方，王和黄的发音是一样的，很多歌迷分不清到底是王蓉还是黄蓉，王蓉就觉得很有趣，因此创作了这首歌。以下的时间将要请出场的是罗大佑，《闪亮的日子》，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天歌。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1: 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跟。

0: 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 那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一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哎，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价，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他也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5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了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这真都是啊。 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

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匹普梅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呢，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新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3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的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他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的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他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他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

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被治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儿。子和车被治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那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子和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

这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啊，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啊，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对，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儿，小他30岁那媳妇儿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
那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

0: 不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陆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八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十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陆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陆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陆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陆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哎，
3: 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严守方啊50周年长庆，买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陆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
0: 嗯，
3: 那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啊，对，就是这50周年长庆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
3: 哦，
0: 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陆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3: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知道这陆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啊，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0: 啊。
3: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厂的行家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鲁先生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鲁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鲁心血来用的。
0: 嗯嗯，
3: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呀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玩意儿老腥了，那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气。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鲁心血，
0: 嗯，

0: 因为我本身呢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啊也很虚弱。
1: 确实这个陆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陆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陆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0: 是二三年了吧。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1: 嗯，
0: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1: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0: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急班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那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急班，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1: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四到六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也还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得特别难受，就是感觉到身上啊他哪都不舒服。
1: 嗯，
0: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呐、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都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1: 嗯嗯，
0: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都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啊、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三代延寿汤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1: 嗯，
0: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1: 啊。
0: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1: 怎么样您说。
0: 我这血糖啊十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哦，
0: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1: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0: 而且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绞疼啊一回都没犯过，
1: 嗯嗯，
0: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1: 嗯嗯，
0: 之前经常犯了，一犯我这心里啊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啊、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1: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0: 现在小便颜色呀、啊、淡了，
1: 嗯，
0: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胶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1: 嗯，
0: 我感觉到现在呀、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今天有您的节目，
1: 嗯，
0: 在哪里能听？
1: 嗯，
0: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啊、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1: 嗯，
0: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1: 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但现在又开上这么好的好事，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陆心血片，这天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1: 嗯，
0: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命报上吧。
1: 报名那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
0: 哦、
1: 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

0: 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的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吧，跟你吃这个降糖药炸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吧，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
0: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
0: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

0: 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的。
1: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
0: 嗯，
1: 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
0: 嗯，
1: 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人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给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1: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
0: 嗯，
1: 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1: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1: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
0: 嗯，
1: 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1: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哦，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哎呀，真是感谢李老师您了。你说咱们这个药平时吧也不好买，我就想着说是提前给他要多备着，但是刚才就是听说这次买药还能赠药，
0: 嗯，
3: 还有什么这个鹿心啥的，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就包括。

0: 昨天呢，就有很多患者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了，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因为我们作为患者哈、啊，老患者，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些家属，那咱们觉得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就解决我们一身顽疾的这种好药，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咱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你说你吃降糖药也好，降压药也好，那一片一块钱能买来不？买不来。啊，这一对比咱就知道咱们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现在说买药还赠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鹿心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儿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1: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们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1: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1: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1: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1: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说患难见真情啊！你看你老伴儿得病这3年多，也真是苦了你了。啊，那你告诉我说老伴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而且效果还来得特别快。我记得用的第3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给他测量一下血压，这一量血压高压在145，低压在90了。我还以为说我当时量错了，因为就是原来吃了降压药之后，高压呢一直都没下过160，低压也没下过100。后来我一想呢，还是这个发酵中药较劲大呢。
0: 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看着他那个眼神啊，一点点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呆了。等他用个10来天以后，他这个胳膊就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0: 嗯。
1: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他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用多少了？
1: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1: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能吃饭了，自个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儿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

0: 天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有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1: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3: 哎，真是。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3: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们免费送什么鹿心血片，我也没听全。是有这回事不？
0: 没错。咱们这一次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厂家50周年大庆，药厂的马董事长呢有心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创造这么一些福利啊，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买药再赠药。那同时呢，经常跟李老师一起去做公益的一些爱心人士啊，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赞助。啊，尤其是罗先生，他曾经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给咱们提供了2000瓶的鹿心血片，那2000瓶的数量不多，啊，但是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发放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这一半天呢，就会给大家伙播报了啊。
3: 哎，行，那可太好了。
0: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怎么回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
0: 哦，
3: 你看我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低，你说这血压吧，这高压都没上过90，低压也就是40-50那样。
0: 嗯，
3: 有时候50都没有。这个生脉炎我也没断过，但还是感觉浑身没劲儿。
0: 这气血不足哪来的劲儿啊？
3: 是啊，你说我40多岁的时候啊，还有过脑供血不足。就是这脑袋吧，有时候瞬间啥也不知道了，嗡一下子眼前发黑，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啊，你这容易中风你知道吗？
3: 这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吗？
0: 当然了，因为你这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你气血不足啊，啊，你脑袋嗡一下的眼前发黑叫一过性黑蒙啊。我们这脑细胞它是需要大量气血濡养的，哪怕你吃饱饭了我们还会犯迷糊呢。为啥？因为你这个吃饭了之后了，你这气血都掉到胃这儿来了，本身你气血不足，分给脑子的少了，脑子又缺血缺氧了，所以说就犯迷糊犯困啊。你长期处在低血压这个状态，就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啊。而心肌缺血容易发生心梗，脑供血不足容易发生脑中风，当时这个状态它就是这样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嗯，

0: 有，晚上睡不着觉，可不是这味儿了。
1: 这也跟气血不足有关，这叫神经衰弱啊，就是脑神经失养的一种表现。
0: 哎，你说我也吃过褪黑素、安定，这些都吃过，而且这个安定吧，依赖性太强了。哎呦，这给我愁的，我就说我这失眠，再不好我都要抑郁了。
1: 其实抑郁症的患者首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失眠，很多人到最后精神都出现异常了。
0: 就是啊，说真的我也害怕，李老师，要不是我吃上咱们这个第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1: 就感觉累是吧？
0: 真的太累了。
1: 那您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有什么感觉？
0: 我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的是不同凡响。我用上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脑袋瓜子吧也能清亮点了。
1: 你看看，这是见效多快！你普通中药，你别说第三天了，你可能吃两三个月的效果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够看到效果，啊，这就是给治疗增加了很大的信心了，对吧？
0: 哎，有信心了。
1: 嗯，
0: 我接着用了能有个四五天的时候，一测血压，那个高压真的上了100个。等有个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压就到110了，高压110，低压80。
1: 啊，你看看这多好啊！
0: 哎，是，而且晚上睡觉入睡快了，躺下之后有半个来小时就能睡着了。
1: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共用多少了？
0: 啊，到现在我两副药马上用完了。
1: 嗯，那你目前来讲的话，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就现在这个血压，高压是110多，有的时候120多，低压是75、80这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这样就一直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0: 哎，特别稳定。
1: 嗯，要不我说气血足，百病除。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让我们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咱们自己生产气血，啊，让你自身的这个气血就充盈起来了，你吃饭就行了，啊，这多好啊！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细胞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啊，那咱就不一样了。你最近还有过这种一次性黑蒙，就突然之间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这种现象了吗？
0: 没有了。
1: 对呀。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自然它就好了啊，脑袋瓜子就感觉清亮了，浑身就感觉轻松了，对不对？
0: 哎，对，特别特别的轻松。
1: 这就不用担心咱随时发生中风了啊，因为血脉畅通了，气血也足了，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把你衰弱的脑神经给你进行修复啊，所以现在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沾枕头就着，入睡快，睡觉香，对吧？
0: 哎，是，要不说李老师，碰上这么好的药啊，也不容易，又碰这么大的活动机会，我说我可不能错过去。
1: 嗯，
0: 所以我就琢磨着再多买上点，多吃上一段时间，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你这个病情呢，也不是太严重。啊，你看你找我看病的有好多呀，可能都发生心梗了，已经发生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你就那样的患者，三副药都已经恢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就你这就现在就挺好，脾胃已经通达了，吃嘛嘛香，血脉也畅通无阻了。不然你现在能有这精气神吗？而且你看，这肝肾也给你调好了啊，咱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0: 明白了，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

0: 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

0: 后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

0: 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

0: 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
4: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说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谁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5: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6: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5: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7: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

0: 和火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

0: 5% 增长，前五个月进口 2.9 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 4.22 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 54%。 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17.5%， 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25.5%、 9.3%、 14%， 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大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的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

0: 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00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想。

0: 海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
1: 北京时间19:30，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白玉堂心想啊，这祠堂里边到底供的是哪位忠烈呀，值得皇上每逢朔望前来念香，我倒要看个明白。他来到祠堂里边一看，里边是一片漆黑，赶快的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拿出火折子来，迎风这么一画，借着这火光仔细观看，供奉的是哪位呀？原来啊，就是那位舍生忘死为保住幼主被刘妃郭槐给活活打死的那位成玉官寇珠。看到这儿，白玉堂心想，虽然说是个女流啊，她也是心怀忠孝，侠肝义胆，值得一敬。想到这儿，白玉堂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又一想，寇珠虽然说是个宫女儿，那也是当初皇上的救命恩人呐，怪不得皇上每逢朔望必来念香。明天就是望日，皇上肯定会来到此处。我曾在开封府包大人的身旁边聚捡刘刀，既然皇上明天必来此处，我何不在这个地方也留下几个字句呢？对，让皇上也知道知道天底下不仅是展昭武艺高强，也看一看我锦毛鼠白玉堂的本事如何。好，想到这儿，往四下观看，怎么那么巧，一进门旁边啊，那有这么一个小桌，上边文放四宝，应有尽有。白玉堂过来取笔在手，添了添墨，来到西山墙这儿一提笔，就写下了这么一首五言绝句，然后笔归原处，一转身来到供桌这儿，伸手从这个香炉里边捏出点香灰来，就来到西山墙啊，自己题写诗句的底下，用大拇指用力这么一捻，他给捻出这么一个小号子来。白玉堂微微一笑，退出了祠堂，仍然翻墙出来，赶快的转回了客店。来到客店这儿，仍然是翻墙而入，到了客房后山墙这儿，把这个后窗户往起这么一掀，蹭一下窜进去了。从里间屋来到外间屋，这么一看，家人白福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白福，白福啊，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着，给我拿出这么一身换洗的衣服来，另外再给我30两银子。
1: 哎，是是。
0: 再拿一个包袱皮出来。好。白福不敢怠慢呢，连衣裳银子包袱皮都给准备好了。白福，爷，明天天一亮你就赶快找掌柜的结账，连人带马的立刻返回悬空岛，见了大员外，向大员外禀明我在外边一切全都很好，也就是用不了这么2-3天，我就会转回悬空岛，让他老人家放心，明白了吗？
1: 是是，我记住了。
0: 说完话，白玉堂把衣服银子往包袱皮上边一放，打这么一个卷，往身上牢牢这么一系，转身进了里间屋，一推着后窗户要出去走了。白玉堂心中暗想啊，嘿嘿，我在开封府拒见刘刀，跟展昭也交了手了，皇宫内院杀了人了，忠烈祠这个地方我提了诗了，客店呐，我是绝不能再住了，我必须得找一个安全的隐身之所。东京这么大，有多少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他们的府邸啊，地势宽敞。

有很多剩余的房间，我不管哪一家吧，哎，找合适的地方我隐住身形，哼哼，我在暗中取静，我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热闹一番。嘿嘿，展昭啊展昭，我看你到哪儿去找我去，只有我找你，你找我的时候你得费点周折。对，他呀看了好几家都不称心，那也得快着点啊，眼看着天都快亮了，哎，发现前边那儿有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边露出来不少这个树枝的树叶，哎，那儿呢还有这么一个小高楼，这个地方不错啊，是什么地方啊，进去看看。来到院墙这儿，仍然是一跺脚一蹬身翻墙而过，到里边来到楼前仔细观看，有个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字，是文光楼。文光楼是干什么的？到旁边把这个窗户给撬开了，一看里边是一片漆黑呀，侧耳细听一点声音全都没有，掏出石头来投石问路，仍然是静如死水。嘿，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进去看看。他呀这么一纵身就进去了，摸着楼梯上楼，就闻见有这么一股潮湿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所在啊，赶快的掏出火折子来迎风这么一晃，借着火光一看，还好那儿有个桌子，桌子上边啊有这个抹布，还有这么一个大蜡台，嘿嘿，用火折子把这个蜡烛给点着了，仔细再一看，呵，这楼上啊有这么好几个大书架子，上边都摆满了书，地下呢好几只大箱子，打开箱子这么一看，里边也全都是书，这才明白感觉是人家藏书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文光楼。嗯，用毡布把桌子擦了擦，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哎，那是啊，半天一夜竟折腾没吃东西的，能不饿吗？得想办法把这肚子填饱了再说，另外我也得仔细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人的府地，如此的宽敞，如此的讲究。想到这儿把蜡烛吹灭，仍然从楼里出来，就顺着院墙啊绕到人家大门口，仔细这么一看，哎呦，这可太排场了，广亮大门，门前呢有两个大狮子，上马石下马石，应有尽有，还挂着大白灯笼，上边写着斗大的字唐。哦，白玉堂，明白了，谁的？这就是恶贼庞吉的府邸呀，嘿嘿，他身为太师，作恶多端，嗯，我到他们家了，我不好好的吃他，我吃谁呀？对，看看厨房在什么地方呢？照样翻墙而入，就找开厨房了。嘿，还真传来啊，这么一股子香味儿。来到近前，这么一看，这个厨房地势宽敞，一共是五间呐，里边四间，那都是厨师傅做饭的地方，红白两岸分得特别清楚，到这个时节就听见呢里边刀勺齐响，是人声嘈杂。怎么这会儿就做开饭？那是啊，马上天就亮了，该吃这早饭了。您想想，当朝太师这早饭跟老百姓能一样吗？老百姓弄碗豆浆啊，哎，来碗馄饨呢，或者弄碗豆腐脑啊，来两根油条，哦，对，能吃的再来俩烧饼，到头了。这儿不行，虽然说是早饭，照样煎炒烹炸荤的素的凉菜。

太久，这都得给预备齐当了。许可他不吃，不许可您不预备。那么外间这一屋呢，和架子上边摆着不少的美酒，还有不少的食盒，大小不等吧，好几个。这都是干嘛的？嘿嘿，太师府不单有太师，还有夫人，好几房姨太太，还有不少师爷，还有大管家呢。哪位您都得给送到了啊。当然了，有沉的，有轻的，有大的，有小的。借着人家到里间屋去取菜这个工夫，白玉堂轻轻一推屋门，他进来了，用手掂了掂哪个最沉呢，他提了哪个，一看架子上面有酒，伸手抱过一摊来，嘎着窝这么一夹，提了食盒出来了。他急急忙忙的就转回了文光楼啊，连人带东西都进来了。到楼上照样用火折的把蜡烛给点着了。他倒不客气，食盒的打开，里边各种佳肴一道一道的全都摆好了。再一看呢，嘿，筷子、酒杯、碟子、饭碗全都有，准备停的啊。把坛子打开，倒出点酒来，先洗了洗手，你看还挺讲卫生。他呀是连吃带喝带骂，怎么还骂呀？啊，滋儿一口酒，庞吉呀庞吉，你这个老贼，你算是什么东西呀？吧嗒一口菜，哼，庞吉，你所以当这么大的官，不就是你女儿陪王搬家啊？按着裙带的关系，你当上了太师了吗？当官也成，你倒多少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啊？你是净缺德了，一样好事也没办呢。陈忠那儿遭灾了，让你儿子到那儿去赈济灾民，怎么样啊？瞧你那儿子多好多乖呀！啊，居然把赈济灾民的款项、赈济灾民的粮食全都给独吞了。这还不算，还在那儿大兴土木，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鱼肉百姓。嘿嘿，老百姓啊，不但没得到救济，反而是雪上加霜。多亏呀，包大人陈州放粮，把你那个宝贝儿子用虎头铡给铡了，老百姓这才得救啊！老百姓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也解了恨了。嘿，你这老贼，今天你白五爷住在你们家中了，我不吃你吃谁呀？不单吃你，喝你！告诉你说，等到我有功夫的时候，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老贼啊。白玉堂啊，一边吃啊一边喝，是一边骂，他也骂够了，喝足了，吃饱了，就把这些东西啊往食盒里边这么一扔，拽过两只大箱子来，用抹布抹了抹，刀拿下来往箱子上面这么一放，小包裹解下来当枕头，也往头那儿这么一放，他呀躺在箱子上边，吃呼吃呼吃呼睡着了。他睡着了，皇宫里边可热闹了，天都要亮了。这些小太监们一看，哎呦，咱们那位郭总管怎么事到现在还没起来呢？不对呀，昨天晚上不是何昌喜伺候总管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进去看看吧。急急忙忙的来到了总管的房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妈的妈，我的姥姥，喂，可把他们吓坏了。只见床上地下一滩血呀，人头都让人家给砍下来了，腿肚子都转筋了，这可怎么办呢？你还好点，你赶快找都堂那儿给报个信儿去吧。这位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急急忙忙找到了大内都堂老太监陈琳。哎呦，都堂大人，都堂大人可了不得了，什么事儿这么慌了慌张的？不是别的，我们那总管呢，让人家把脑袋给切下来了。啊，慢着点慢着点，说什么呢？把什么切下来了？就是把他那个脑袋呀给切下来了啊。陈琳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先别惊动万岁爷，我先到那儿。

看看去。陈林也急急忙忙过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郭安身首异处。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伺候你们总管的？啊，不是，昨天夜里边都用那何昌喜来伺候我们总管。何昌喜人呢？找不着了。什么？陈林一听怎么着？哦，何昌喜也找不着了。赶快给我找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是。这些小太监们四处寻找啊，终于在太湖石绿荫之下找着何昌喜了。何昌喜仍然用绳子捆着，嘴里边还塞着那个破布。过来，把这布往下这么一拽。哎呦，何昌喜，何昌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的把他送到陈林的面前。何昌喜，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哎呦，督堂啊，跟您可不能讲啊。啊，跟我还不能讲啊？那个人说了，跟谁都不能说，只有到开封府见着包相爷，我才能够吐露实情呢。如果有一点差错，就是今天夜里边照样的，他呀要取我的首级。哦，陈林这么一听，这里边啊奥妙无穷，赶快的禀奏万岁吧。老陈林立刻来到仁宗皇帝的面前，就把见到的听到的如实的这么一禀奏。仁宗皇帝当时就傻了啊，难道说我皇宫内院也出了凶杀案了不成吗？何昌喜说什么必须到开封府见着包相爷才能够吐露实情。嗯，今日早朝，别日不见，单宣包斩。是，奴婢遵旨。等到了上早朝的时候了，老陈林立刻宣旨，文武百官一律免见，单宣开封府包的人觐见。包斩急急忙忙上的殿来，趴伏在地。包拯参加，万岁万万岁。仁宗皇帝把手一摆，包爱卿平身赶快赐座。哎呀，万岁，有何紧要的事情您尽管下旨。哎，爱卿啊，想不到我这皇宫内院出了凶杀案了。啊，包拯一听这句话，浑身也是一颤呐。老陈林就把昨天夜里边他见到的听何昌喜是怎么说的，非得到开封府见着包相爷才能够吐露实情的话这么一说，仁宗皇帝立刻下旨，马上派人把何昌喜送往开封府。包爱卿，臣在，你赶快的审问，审明之后速奏朕知。臣遵旨。包的太监们赶快的迎接圣驾。省家进了祠堂以后，仁宗皇帝双手合十，就在口珠的像前默默的祈祷，然后从老陈林手里边接过来点燃的三炷香，恭恭敬敬的往香炉里边一牵。身为皇帝呀，不能够行礼参拜，但是一样，这也表示了他一片的敬重之心。捻完香了，仁宗皇帝转过身来，无意当中，哎，发现西山墙山花之间怎么有人写字了。陈林，奴婢在，什么人大胆敢在这个地方胡乱涂抹呢？啊，陈林当时吓了一跳啊，他知道每逢朔花皇上必来念香，昨天特意来到这个地方看着这些太监们，哎，怎么那打扫这祠堂啊，没见过有这样的字句啊，今天这是怎么了？赶快的把看守的太监传进来。这些太监一个个都是哆嗦体如筛糠，跪倒在地。哎呀，督堂，督堂，我们也不知道啊，这是您看着我们打扫的，您看今天突然间有这个事情了，您饶命，您饶命。包拯上前仔细观看，
写的是什么呀？

0: 忠烈保君王，哀哉帐下王，芳名垂千古，博得一炉香。不仅如此，在下边还用这香灰碾成一个小号的啊，感情又是白玉堂所为。包爱卿，臣在，难道说这个人跟在皇宫杀人的都是一个人吗？万岁，只有臣回到本衙审明了何长喜才能知晓。你赶快回衙审明了何长喜，速报朕知。臣遵旨。包大人出了祠堂，不敢怠慢，赶快坐轿子回到开封府，是立刻升堂。何长喜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上堂以后这也不用费事啊，跪在地下一五一十的，一点都不敢隐瞒呐，全都向包大人如实的招供。公孙策先生在旁边亲自的把他所招供的全都记录下来，由他签字画押，把他押在本房。包大人让公孙策先生赶快的写下奏折，就把开封府发生的事情以及何长喜所讲的另外如何看见那首书底下有这个小耗子的事情全都写明白了，把何长喜啊的供词也带上，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宫中面见仁宗皇帝，向仁宗皇帝如实的禀奏。仁宗皇帝听完之后啪一拍龙书案，爱卿听旨。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成长。上期节目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在日常小事中发现美好，练习感恩。很多朋友留言说，试着记录感恩日记之后，心情真的平和了很多，也慢慢发现了生活中的温暖。也有朋友问我，要是生活不顺，遇到挫折，甚至经历难过的事，还怎么感恩？这会不会太勉强自己了？其实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我想起一位网友的经历，他曾遭遇失业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一度陷入到了自我怀疑，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甚至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很疲惫，很颓废，就抱怨命运的不公，感叹自己的不幸。但是他发现这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后来他就慢慢地学着换一种心态，试着在低谷中寻找值得感恩的东西。感恩那段艰难的时光，让他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也逼着自己学会了成长。感恩离开的人，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也学会了更爱自己。感恩身边一直陪伴他的朋友，让他在黑暗中感受到了温暖与力量。真正成熟的感恩，从来都不是只在顺境中珍惜，更不是勉强自己乐观，而是在风雨中依然能够看见希望，在低谷中依然能够找到力量，把感恩活成一种内心的底气。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感恩的进阶一课，把感恩化作行动，在逆境中坚守希望，感恩当下，让感恩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活出内心的强大。我们常常说要心怀感恩，但真正的感恩从来不只是放在心里，更要化作行动表达出来，传递出去。很多时候，一段关系的升温，一份善意的延续，都源于一句真诚的感谢，一个温暖的行动。感恩不是沉默的心意，而是有声的表达，有温度的行动。

其实表达感恩不需要多么隆重的仪式，也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只是一句真诚的谢谢，一句温暖的微信，一份小小的心意，都能传递我们的感恩之情。给父母发一条感恩的微信，感恩他们的养育之恩，给同事准备一份小点心，感谢他们的帮助与陪伴，对服务人员说一声真诚的谢谢，感念他们的付出与坚守，这些小小的行动就像投石入水，你会发现水花会不断的扩散，既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让感恩在行动中绽放，感恩需要表达，需要传递，给父母发条感谢的微信，为同事准备一份小点心，对服务人员说声真诚的谢谢，在社交媒体分享正能量，这些行动就像投石入水，涟漪会不断扩散，当我们开始表达感恩，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加温暖，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柔软，我们周围的世界也会因我们而更美好，因为感恩本身就是最美的回馈。今天就请你试着做一件感恩的小事，表达一份藏在心里的感谢，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让我们用行动传递温暖，让感恩在行动中绽放光芒。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分享你今天的感恩行动，让我们互相鼓励，一起传递善意。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是生命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一份真诚的感恩行动，是我们给世界的最好的回馈。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光。

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有晴天就有风雨，有相聚就有别离，有顺利就有挫折。很多人在顺境中能心怀感恩，但一旦遇到逆境，就会陷入抱怨焦虑，忘记了感恩的力量。但其实真正高级的感恩是接纳生命的全部，感恩顺境也感恩逆境，感恩得到也感恩失去。就像那位经历失业又失恋的听友，他曾经抱怨过，颓废过，但后来他明白，那些艰难的经历，那些痛苦的时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挫折让他变得更坚韧，失败让他变得更清醒，离别让他更懂得珍惜，而伤痛呢，让他更加的学会了自爱。这些经历就像生命的雕刻刀，虽然过程可能痛苦，却能把我们雕琢成更美好更强大的模样。当我们学会在逆境中感恩，就不会被困难打败，就会拥有不被生活击垮的力量，在风雨中依然能够向阳生长。感谢生命中的每一场雨。人生不会永远晴天，但我们可以学会感恩每一场雨。感谢失恋，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爱。感谢失败，让我们积累宝贵的经验。感谢疾病，让我们学会珍惜健康。感谢离别，让我们明白相遇的可贵。这些经历就像生命的雕刻刀，虽然过程可能痛苦，却把我们雕琢成更美好的模样。当我们学会在逆境中寻找感恩，我们就获得了无敌的内心力量。每一场风雨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挫折都是一份馈赠。感谢风雨，让我们更懂得阳光的珍贵。感谢挫折，让我们更强大更从容。阳光总在风雨后，给你力量，

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感恩当下与生命最深的和解。我们常常为过去的遗憾而懊恼，为未来的未知而焦虑，却唯独忽略了正在经历的此时此刻。其实当下才是生命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们唯一能真正把握的时光。感恩当下就是与生命最深的和解，就是接纳自己的所有，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必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不必为未来的不确定而担忧，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感受当下的每一刻，感恩此刻能自由呼吸，感恩此刻能清晰思考，感恩此刻能聆听优美的音乐，感恩此刻能与人真诚的交流，感恩此刻的平静与安宁。当我们深深地感恩当下，焦虑就会消散，恐惧就会远离，内心就会充满平静的力量。让感恩成为生活方式，活成一束温暖的光。感恩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情绪，也不是偶尔的练习，而是一种可以慢慢养成的习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当感恩成为习惯，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快乐让我们感恩，而是感恩让我们快乐；不是美好让我们感恩，而是感恩让一切变得美好。清晨醒来，感恩新的一天的到来，感恩阳光与希望；用餐的时候，感恩食物的滋养，感恩每一份付出；与人相处，感恩每一次相遇，感恩陪伴与包容；夜晚入睡，感恩一天的经历，感恩所有的温暖与成长。当感恩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丰盈，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温暖。我们可能会活成一束光，既照亮自己的路，也温暖他人的心。感谢此刻，感谢当下。让我们练习感谢当下，感谢此刻能自由的呼吸，感谢此刻能清晰的思考，感谢此刻能感受音乐的优美，感谢此刻能与人真诚的交流。当下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也是我们唯一能把握的时光。当我们深深地感恩当下，焦虑就会消散，恐惧就会远离，内心就会充满平静的力量。因为感恩当下就是与生命最深的和解。每一个当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感受都是最真实的。感恩每一个此时此刻，珍惜每一份当下的温暖，就是对生命最好的礼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解锁了感恩的进阶智慧，学会了把感恩化作行动，用温暖传递善意，懂得了在逆境中感恩，在风雨中坚守希望，收获内心的强大，也学会了感恩当下与生命温柔和解，让感恩成为一种自然而

的生活方式。请记住，顺境中的感恩是珍惜，逆境中的感恩是修行。真正强大的人不是一生顺遂，而是无论经历什么都能够心怀感恩，向阳而行。当感恩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会发现生活处处是美好，内心时时有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聊聊如何找到内心的热情，活出生命的精彩，继续陪伴你在成长的路上稳步前行，解锁更多心灵成长的智慧。我是徐辉，愿你能把感恩活成力量，心怀善意，向阳而行，在顺境中珍惜，在逆境中成长，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这里你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在繁华的都市丛林里，总会有一种声音能够精准地触碰到你内心最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位歌手，他是一位能够读懂都市灵魂的歌者，林忆莲。首先，在这样的一首感动无数人的至少还有你的歌声当中，它是爱情里最最坚定的一种告白。当世界变得非常的喧嚣，当一切都在变化，至少还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去珍惜，这份情感给足了我们安全感。

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伤痕是最好的出口。林忆莲用她非常独特的唱腔，把爱情里的疼痛和成长演绎得入木三分。她不是在贩卖悲伤，而是在教会我们，经历过痛苦，才更懂得爱的重量。

有一种温柔是能够治愈人心的。听听这一首来自于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慵懒的唱腔像一双温柔的手轻抚着你的情绪，它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爱，而坚持下去总会迎来春暖花开。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是记忆里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于林忆莲的歌，细腻的旋律把等待当中的孤独和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林忆莲把那种复杂的情绪处理的是恰到好处，让人过耳不忘。

最后想用这一首《纸飞机》来收尾，简单而又纯粹，就像是童年里的一个梦，在经历了深情的起伏之后，这首歌让内心重新变得轻盈而又明亮，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找回简单的快乐。

城市很大，心事很多，感谢林忆莲用歌声成为了我们生活里最最温柔的慰藉。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愿你的每一份情绪都能够被温柔安放。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赵壁和吴世飞
8: 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
9: 少爷，您留步，看见没有，前面一箭之外那个地方，山脚下那块大石头，那就是那钟乳之洞门。看那个大石头没有，雪白的啊，那石头旁边就是洞门了。哦，咱往跟前看看，您还往跟前看啊？那怕什么的？这回赵壁就在前面走了，吴世飞呢跟在赵壁的身后。走着走着，离这个洞门呐，也就是还有那么四五十步远。今天晚上，咱说是月亮地儿啊，可是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地儿是忽明忽暗，为什么呢？天上有云彩，时而是皓月当空照的一片银白，时而是云遮明月，底下一下子两旁边就窜出四五个喽啰兵，各使单刀。谁？赵壁就记住了吴世飞嘱咐他那话了，只要有人一出来，你就斜着往树林里跑。所以赵壁一转身，斜着奔那树林里边就跑下去了。他往那边跑下去了，吴世飞呢，这功夫下意识的噌把单刀就抽出来，他转身往回就跑。吴世飞转身往回跑是有意的引这几个喽啰兵，这几个喽啰兵一看见那个人手里边拿着刀转身要跑，这四五个喽啰一起奔着吴世飞就追过来。他们这一追吴世飞，赵壁一看吴世飞还真行，够朋友，这四五个人呢都追他去了，我这儿没事了，但是我不能在这待着，我也得快跑，绕道好回东山寨。赵壁就在这树林子里边草丛中趟着草往前走，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他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边好像自个儿这个脚步声带回音一样，后面那草还响，刷刷刷刷刷刷刷。不对，后边什么东西？哎呀，深山野林里边不是有什么山猫野兽吗？真要是山猫狍子不要紧，要跟一老虎再来一狗熊，那可够呛。赵壁他下意识地一回身，哎呦，他一看后面不是动物，跟来一人，这人手中提着一条枪，紧跟在赵壁的身后。赵壁一看，哟，他奶奶的，感觉还真有注意我的呢。赵壁的脚底

脚底下一加快，后边追他那个人脚底下也跟着就加了快。赵壁这一气儿跑着跑着，跑到树林当中间，这有这么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可不是人为的，天生这块就没有草。这个功夫月光也显得明亮了，赵壁心想，到这个地方了，我回头看看，就一个人吗？不是，要是一个人，你那功夫要赶不上我，我就把你在这收拾了得了。赵壁站在这空地一转身，把这小刀往一亮，他把这刀一举，追赵壁这个人提溜着枪在赵壁的面前也停住脚步，双手一合枪，啊，你是谁？先别问我，我问你是谁啊？你问我，我是山上的小寨主，专门把守连环套洞门的，我姓孙，叫孙胜。这孙胜是最近派到这个连环套钟乳石洞门的，因为什么呢？道尔敦家的小心了，他知道官府要攻山了，连环套这个洞这是重要的地方，那里边放流御马，所以把这个孙胜派到这儿来了。这孙胜有一外号叫离急眼，为什么叫离急眼呢？这孙胜啊，长得有点特点，长方脸儿，是大眼睛，他这个眼睛大的跟别人不一样，他大的发冷冷，这个眼睛啊就像那离鸡眼一样。什么叫离鸡眼呢？您看过那鸡呀、啊、要是一离开那鸡群，他嘎嘎哒哒的叫唤，那眼睛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那鸡眼睛啊就跟他那眼睛一样，他那眼睛呢老直目瞪眼那么愣着，整天看着那么直勾勾的，所以大伙儿给他送一外号叫离鸡眼。这离鸡眼孙胜啊，从来跟别人不提自己的外号，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自个儿这外号不怎么好听，不光彩。你比如说我叫上山虎，或者我叫出海蛟，一叫这名儿，大伙儿一听这是够厉害的，说我叫离鸡眼，这坏了，大伙儿就看出他的生理缺陷来了。所以孙胜不报这离鸡眼，他光报这名字。孙胜双手一合这枪，我问你，你是谁？哈，问我呀？我告诉你，我就是今天晚上你的冤家，你的对头，没事上连环套洞门口就来转悠转悠。你要觉得咱们两个想交个朋友呢，你就回去交你的差，咱互不干扰。你要想诚心跟我找别扭，那可说不了讲不起，说不定谁把谁就能给赢了。别看我这刀小，可是专门宰大人物。你小子到底报个名姓出来，你是不是山下大清国的差官？是不是差官呢？咱俩得比划着看，我要把你宰了我就是差官，我要宰不了你那我就不是差官。孙胜，好小子，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你必定是大清国差官派到山上的密探。看枪，啪，一刀手扑棱，这枪奔着赵壁前胸就扎过来。赵壁一看这枪奔前胸一来，赵壁心里想，今天我们两个这一动手，从兵器上我吃着亏呢，他那是枪，我这是刀，我这是刀里边的小刀，一尺二寸五长这么个小刀，我进不了他的身呢，我得想办法能把他的枪给他夺下来。赵壁看他这一枪奔着扎来，赵壁往旁边一撤身，嗨，这枪给扎空了。就手赵壁一翻身，哎，一裸这个枪杆，这刀就递进来。他一裸这个枪杆，想把枪夺过来，殊不知这离鸡眼孙胜还真有两下子，他没让他裸上，他一裸这枪，离鸡眼孙胜枪往一撤，啪，往起这么一竖，把赵壁这个刀给拨出去了。接着孙胜往后一撤身，孙胜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想要夺我这枪啊，我哪能让你把我这枪夺到手？啪！接着奔赵壁上下就是几枪。赵壁这红袖宝刀，嘡嘡嘡嘡嘡嘡，光有招架之功就没有还手之力了。赵壁心想：坏了，我不能在这跟他久战呐、啊，在这个地方要打长了，一会儿山上的喽啰兵

肯定来找他来，再过来那么四个五个的就把我包围了，我想跑都跑不了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赵壁突然间把这小刀往前一点，哎呀刀！他这刀递的慢，嗓子喊的可是急，嗷的一声，孙胜往旁边一闪身，他的刀根本没往里边扎。赵壁一转身，跑了。孙胜随后提枪就追。孙胜心想，我不能放你走了，这个小子长那脑袋那么点儿，他是干什么的？他到底还是大清国的万柴欢，还是我们别的山上的仇人呢？今天我得想办法把他抓住。赵壁在头前跑，孙胜在后边追。赵壁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这孙胜脚步还挺快，他甩不掉他。赵壁心想，这回可麻烦了，今儿没辙了，在山上跑我没有办法。赵壁这个人呐，虽然在武林中混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带暗器，镖啊、袖箭呐、甩头啊、飞荒石啊都不带。因为赵壁呢有一个想法，他说这些个东西啊，用不着练，也用不着带，我呢随时随地就地取材都可以找着东西。赵壁跟人家打仗，有时候打不过人家了，比如看哪有一土堆，假装刮趴下了，这一趴下，这个袖口往土堆那一插，这时候往那个袖口里边一划了，划了一袖子土，一转身走，这一袖子土把人家眼迷了，他过来就给人来一刀。有的时候没有土堆，哪怕有沙子堆，没有沙子堆地下哪怕有砖头瓦块，随手捡起来就可以打。赵壁说，我这就地取镖，什么石头啊、砖头啊都可以有啊，啊，这玩意儿打出去还不用往回捡。你说你要练那镖吧，这镖打出去，万一钉个人身上，有的时候能拿回来，有的时候让人拐着走了，这镖打着打着就不够用了，自个儿还得去打镖去。所以赵壁为了省事，身上从来不带暗器。今天在连环套这山上，赵壁呀后了悔了，为什么呀？这儿没有土堆，也没有沙子堆，更没有灰堆，他想低下头捡块石头还捡不着，偶尔的看见地下白乎乎的像块石头，拿手一抓，那是块大石头，有五分之四都在地里边埋着呢，所以接着还得跑。他要想蹲下在这儿找，有找石头这功夫，人家后边那位就追上来了，这怎么办？赵壁跑着跑着心想，干脆就来个虚张声势吧。他回头看着看，那个孙胜提溜枪紧紧地跟着他。赵壁忽然一回身，把这刀往左手一交，长镖！一抖手喊了一声看镖，孙胜当时一愣，啊，一定神儿，赵壁又跑出一丈多远去，没镖。孙胜一看，这小子你撒谎，孙胜端枪还追。他越这么骗他，孙胜这火气就越大。但是孙胜心里没合计，这小子到底有镖没镖，没看着他也带镖囊啊，他为什么喊声看镖，这镖没出来？还许他头一下是虚的，第二下就是实的呢，我得小心点。所以他这个脚步无形中就放慢了一点，再跑出没多远来，就听赵壁又喊了一声甩头。孙胜还有甩头，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没有。这回孙胜明白了，这小子身上什么也没带，他什么也没有，他现在是虚张声势吓唬我呢。孙胜加快脚步，赵壁一看坏了，这玩意儿谎话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就不灵了。哎，我得换个招。跑着跑着一看，前边有一块大石头，主天立地。来到这石头跟前，这赵壁突然一回身，站住！这回你小子跑不了了。天霸、官太，他在这儿呢，围着他。一喊天霸、官太，是叫他们自个儿的弟兄。这句话对孙胜可起作用。孙胜心想，这小子来的不是一个人呐，他是来了好几个人，引军计把我诓到这儿来。那个人在哪儿了？他端枪往四周一看，除了树没人，转过脸来再往对面一瞧，赵壁呀，没了。

赵弼哪儿去了？赵弼呀，这是用的一条计策，这叫脱身计。赵弼在这大石喇子跟前喊了一声黄天霸官太，这孙胜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孙胜往周围观察的时候，赵弼急急忙忙蹭一转身就绕到这石喇子后头去了。绕到石喇子后头，他想寻路逃走，一看石喇子后边是挺陡的一个斜坡，这斜坡上有一条小路，赵弼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下了这条小路，往前又走了不远，一看在前边闪出一个小院套，这院子里边有正殿三间，东西偏殿，这是座庙。这个时候到什么时间了呢？已经四更多天了，天眼看就快亮了。赵弼来到这个庙这儿，他回头一看，那孙胜好像还没追下来。赵弼想，这庙里边可以藏身呐，我别再跑了，再往前跑，孙胜肯定他绕过石喇子也顺这条道下来。干脆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探身形往院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还有一个练二五更苦功夫的呢。院子当中间有一位练气功的，这位大概就是这庙里边的主持，是和尚。瞅那个脑袋锃亮吗？这和尚在那练的什么功呢？骑马蹲裆式，双手往前正推呢。赵弼趴在墙头上一看，您看赵爷这武艺在武林当中不算是一流的高手，但是赵弼在武林当中见识的人太多，见识的把式也太多，哪个门户的拳脚，哪个门户的兵器，他都能认得出来。赵弼一看这个人，他练的这个功夫，拿的这个架势，赵弼心想，哎呦，这老和尚练的这是硬功啊，这叫十三太保的横链，十三个架里边其中一个，这叫横推八匹马。哦，这和尚看来是个练家子，干脆我就求他把我隐藏起来吧。噌，一翻身他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赵弼几步就走到这个和尚的跟前，他把这个小刀往这边一背，说：“老师傅，老师傅，您救命啊！我在这山上碰见贼了，这贼他要杀我，现在就在我身子后边追我呢。您看看，您这庙里边有没有我藏身之处啊？求求您帮个忙。”这老和尚没说话，还在那练。他看了看赵弼，上我那住室里边去吧，没事儿。赵弼一看，旁边是那东房，也就是所谓的东偏殿，其实那里边没有塑像，这是老和的住处。赵弼想，你让我进去，那我就进去吧。一转身，他就进这东屋了。进了屋子里边一看，这屋子里边的陈设非常简单，靠这边有一张单人床，这床上面放着一套铺盖，那边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一个木凳子。这屋子里边的窗户呢，这边是一个大窗户，后山墙是个小窗户。赵弼先把这凳子搬过来放到后山墙的小窗户底下了，干嘛呀？这叫退身步。赵弼心想，待会儿那孙胜那小子要来喽，这老和尚要挡得住他还则罢了，如果这老和尚要挡不住他，他要往这屋子里边闯，我就从这后窗户我就钻出去了，我就又跑了。赵弼为了闻

0: 刚刚练的这马步收起，停身站立，好像正在往身上归气。正在这功夫，这孙胜就来了。孙胜盯着这条枪，也是顺着赵壁这个道追进来的。孙胜让赵壁给框了一下子，看了看四外没人，他这心里边这火气就更大了。孙胜心想，这小子太坏了，你啊竟弄谎话骗我，今天是非把你抓住不可。他绕过这个喇子后边来一看，唯一的一条小路下来，料定赵壁必然顺着条路走，所以孙胜跑进来之后也找到庙上来了。他呀没跳墙，直接推庙门进来。这小子进来一瞧，一看这人在这练气功呢。哎，和尚，刚才有一个人从来就没进人，我这是清净所在呀，闲送皇庭，静拂瑶琴，明月为友，松树为邻，哪有人往这儿来呀？你别给我念这些玩意儿。有一个小子，他是山下的大清国官面上派来的人，想破我们的连环套，今天晚上被我追着，他跑着来了，肯定进来了。你是明镜神？
1: 无量佛，贫道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还可以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说是进来人，就是进来狗，我也能看得着啊。你呀，我看岁数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你不见得那眼神就那么好使，我在你这个庙里边我找找。且慢，施主，此处乃是清净所在，你在我这庙里边要找什么呀？
0: 我找那个小子。
1: 哪个小子？
0: 就是我追的那个人。
1: 他跟你有冤有仇？他犯了什么罪孽了吗？
0: 他今天晚上想夜探我的连环套。
1: 贫道不知道你们这尘世间的事情，我只知道我这个境地不准别人打扰。
0: 你的境地，你自个儿在这待着是境地，我一来这就不算境地了。我得看看，我先看你大殿。说着话，这小子提着枪就奔这大殿就来了。他一进这正殿，正殿里边供的塑像当中间是太上老君，他往两边瞧了瞧，老君下边是一张供桌，供桌上边摆着香炉，香炉里边刚刚燃起的枣香，这供桌前边有桌围子。这孙胜双手一合这枪，啪，把这桌围子就给挑起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昨天李老师在节目里播报了我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呢，即将在建厂50周年之际推出史无前例的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然后再买药赠药这么一个活动消息之后，那可以说咱们厂内外的电话都已经爆棚了。当然了，大家也都是满满的感恩和激动。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本身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药品，说实话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用上之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患者用上之后就发现，过去治疗了多少年，花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没有康复的一些慢性病，几天的功夫我们就见效了啊！那么有生命危险的是不是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呢？而且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根据病情，你看有这一两副药就好的，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一体多病的，年头长点的，三副药也就康复了，一共没花多少钱啊，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吃药了，真正去享受生活了，咱能不觉得物有所值吗？其实李老师啊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之前还特别担心厂家这方面啊，他会不会给咱把价格往上调，要涨价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大伙知道本身成本就非常高，它里边的成分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和杜仲啊，这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药材。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千锤百炼制成啊，因为它是鲜活的，你还得挑选，还得静置，所以说它这个成本高，它就高在这儿。再加上呢，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这么一条流水线，那是 5.3 个亿的投入。再说你们也都了解，现在这人工多贵啊，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我们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一片1块钱能买来吗？何况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治疗一体多病的，并且还是专攻顽疾的金牌国药。销售总监也多少次跟我反映啊，由于我们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太高啊，产量有限，而这几年国内的患者呢又越来越多，所以说厂家呢他既要面对药源紧缺分配的问题，又要承担补贴压力巨大的这种困难，这些都压在了我这心里头了。 啊，但是只要我一想到涨

价格上涨，提高了咱们患者朋友治疗的门槛的。啊，那对于一些经济窘困的家人来讲，他很有可能延误治疗，很有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药费错失治疗的机会。所以说我也跟马总这里边也多次的提及到患者的不容易，家属的心酸，我希望三代延寿方价格上调这个问题，哎，能拖一天算一天。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给我任何承诺啊，但是我看来这马总啊，就是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真往心里去了。为啥？因为这次他不但说没给咱们涨价，还给了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真的就是既开心又感动。当时他跟我这么说的，说老李啊，结识你这些年，你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呀，就把我给感染了。你的格局，你的胸怀是着实的令人佩服啊，能跟你一起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也是我心之所向。你看这话听完了之后吧，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也要代表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再次的向马董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人心大爱，也感恩他的这份济世情怀。我没有能力说让每一位患者啊，说一分钱都不花就去除你身上的顽疾，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尽量的给你们减轻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你看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啊，当然具体政策还没定下来，大家伙呢再给我一天的时间啊，你们再持续关注一下节目就好。至于老师说的要送你们这个大礼，在一块钱一片买药赠药，那是厂家的事儿，老师也给大家伙准备了大礼，这个事儿别着急，已经有眉目了。你老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去做公益，对吧？有时候是我个人，有时候是跟着公益组织跟着团队当中一块去的，要么就是来自于各大医院的医生在组织里边的，要么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要么是一些爱心企业家。其实呢做公益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我们讲上瘾，尤其是你做了好事之后了，你看到了那些真正的得到帮助的人脸上露出那种喜悦的时候了，你的心情是就无以言表的啊！我曾经听过一位哲人呢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助人为乐啊，真的就是这种感受。而在公益组织当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他是搞企业的，我跟他是五年前认识的，但并不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公益啊，他也做公益，只不过我没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没碰到过他啊。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俩结识了呢？还是因为病。你是做医生的，可能到处来找你跟你聊天的人聊的大部分都是病啊，你甭管亲戚朋友什么的，这真都是啊。当年呢他罹患的是心脏病，而且是突发的心梗，胸痛的厉害，浑身都冒虚汗，手脚冰凉，脸色苍白。他说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就濒死感那种恐惧，更没想到这人说不行就不行啊，从来没理解过这种感觉啊，他是亲身经历了，他害怕了。这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吧，他脑子里边就想什么钱啊什么名啊，没有什么意义了，哪个都救不了你。后来还是他的秘书就打的120，然后在医院里头进行了药物溶栓，这个一支阿替普酶啊就好几千，不过对他来讲的话，那这点医药费的根本什么都不算。但是真的是吓够呛啊，因为那种濒死感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好在什么呢？一点点的缓过来了，也没下支架。这罗先生非常清楚，他自己这血管里边已经布满了血栓了，不然也不会发生心梗。但他也琢磨了，说这一次我挺幸运的，那下一次怎么办呢？所以说非常的配合医院医生的治疗，什么替格瑞洛呀，心发他汀啊，这全都用上了啊。那不发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

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他自己能感受到就是非常的虚弱，总觉得累乏，有的时候胸口啊还感觉到闷啊。那么更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还没好呢，哎，十二指肠溃疡了，引发消化道出血，又得手术。那你手术你在医院里头他是不得需要做各种检查吗？结果做各种检查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血小板指数很低，怀疑得白血病了啊，然后又做了很多检查啊，最后呢就排除了这个白血病的可能，但是这么一折腾就精神就受不了了啊，这身体状态啊就特别的差，精神状态也不行，短短三年的时间老了就十几二十岁一样，原来只是鬓角的部位啊有几根白头发啊，但是那会儿的就是满头白发了。然后他这个妻子呢比他小将近30岁，属于一个老夫少妻，作为一个丈夫面对妻子的百般柔情就是力不从心的，是肯定的了。为啥？用药用的太多了，伤肝伤肾呢，肯定是不行了啊，也是辗转了很多的医院，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就只能说是维持，维持还是维持他这个生命，而不是维持他某方面的功能，所以说就挺犯愁的。后来呢就是经过咱们公益组织里边的其他成员的介绍吧，就找到我了。针对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分析，我说你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我说咱人体的虚首先就是脾虚，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人要是气血不足了，那自然就有气无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肯定就虚，你包括造血能力也会下降，这个血小板的减少啊就跟这个都有关系。再加上脾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脏亏虚的时候，你免疫力必然就会低下，就容易遭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啊，像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哎，你这就造成十二指肠溃疡的原因所在。所以说你归到根儿上还是脾的事儿。啊，你像他须发早白，生理机能下降。啊，这就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同时肾脏主骨骨生髓。那这个骨髓又参与了造血。所以血小板指数降低了，它跟肾脏也脱不了关系。啊，那要是肾功能不行了，你这个过滤血液的能力也就会下降，血里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这是心梗血脉淤堵出现的原因。而且我们这血里垃圾除了肝肾功能低下，解毒能力变弱，还有就是它跟我们这吃喝有关系。哎，那你吃喝靠什么消化吸收，不还是脾胃吗？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听起来挺复杂的，但是你要是一怎么刨根问底之后，你发现了他逃不出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我没说别的，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他必须得三管齐下，你不能一个一个来，三管齐下才能真正的逆转病情。这绝对不是说西药啊，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得了的。我当时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赶紧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方子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亮点最大的地方就是一方三通，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还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我说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没有任何的药物比它治疗更全面更快速的。而且我还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因为这一类的患者说实话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天气骤变，或者说是着急上火，有点劳累，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就让危险发生。毕竟心脏病夺命杀手从来不会言语，直接要你命。你再一个来讲，你长期的血小板指数降低真有可能造成出血性的疾病。为什么呀？老师曾经说过，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但他非常信任我啊，说一定好好配合治疗。那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没几天的功夫就感觉舒服了，哎，呼吸顺畅了。之前呢也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我都让他停了。不过那会儿吧他还真问我个问题，为啥吃保健品，老夫少妻呗。那你让他停了是听你的。

的话了，但是他有点疑问了，说李老师啊，这个医院的朋友吧，给我淘弄点胎盘，说这东西大补，我不知道我吃了对我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帮助。那然后他就问我，就是能不能吃，吃能不能行。那我就告诉他了，是中医认为子和车呀，也就是备制好的胎盘，大家伙听好，我说的是子和车，我没是直接说胎盘，两回事儿。子和车备制好的胎盘，它是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它有这个功效，那也可以说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养虚损可以补心血还凑合，但是对于生阳固脱，哎，它的作用就差很多了。啊，再有就是现如今这个紫河车已经属于特殊药品了，你对于长期补虚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法满足患者的使用啊，你生孩子的人都少了对吧。而胎盘跟紫河车我刚刚讲到了，它是两个概念，若是没有备制，就这个胎盘若是没有备制的话，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它是存在着使用风险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建议他，我说如果条件允许，你最好使用这个鹿心血来辅助啊，鹿心血啊，而且鹿啊自古以来就是生阳之物，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它都具有补虚生阳的功效。但是若论生阳不伤心的话，这个鹿心血那就是不二之选。因为咱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个梅花鹿它是代表着健康长寿的灵物。根据哺乳动物的寿命来计算的话，这个梅花鹿30岁就相当于人的370岁。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这个鹿啊，它要是腿折了，三天就敢着地，十天能奔跑，20天就能恢复如初。但人你要是伤筋动骨那得100天。对吧，所以说它比咱恢复的快，而且鹿受伤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它会自然止血，就很快就能够自愈。也就是鹿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哺乳动物当中最强的。那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我们这个自愈能力跟这鹿比起来差远了。因此业界啊有鹿身百宝的说法，尤其就是这个鹿心血，在唐朝的时候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或者是有条件去服用。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是超过鹿茸了，服用上鹿心血的患者，他不仅可以生阳固脱，同时鹿心血当中含有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老化和硬化，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所以长期的服用鹿心血的人自有鹤发童颜之说啊。再有鹿心血对于血小板的减少、白细胞的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啊，那个鹿心血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改善由于贫血引起的各种症状。而通过实验证实，鹿心血能够滋补肾精的阳气，对于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腰腿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有明显的效果。长期服用可以强壮筋骨，预防和缓解骨质疏松。当我把这些话都跟他说完之后啊，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也非常的理解李老师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尤其是在推荐健康产品和治疗疾病这个药品方面，那有最好的我绝对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所以说听我说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到处打听怎么能够买到正宗的鹿心血啊，在配合治疗之后恢复的相当好。现在人家停药好几年了，什么药都不吃了，冠心病也好了，血小板也正常了，整个人叫生龙活虎的。在前年的时候，是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媳妇小他30岁，那媳妇啊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罗先生已经62岁了，这老来得子能不

0: 开心吗？当时还给我发微信，就一个劲儿的感谢，说这一切都是李老师给他带来的啊，然后又要送我这又要送我那的，我全都给拒绝了。他说以后啊，李老师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听我说我们要推出50周年的这个大庆活动，也呼吁公益组织里边所有的爱心人士说，能不能为咱们这个健康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为咱们这些患者朋友助把力。这李老师这脸皮啊，反正也变厚了这些年。那罗先生呢，他当时以个人名义直接赞助我们2000瓶鹿心血片啊，这是他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自己用着好的，然后呢赞助给咱们2000瓶鹿心血片，自己尝到甜头了吧。关键是啥，鹿心血片是极其珍贵的，价格非常高，确实是让罗先生破费了。我知道着，一方面罗先生本身就是乐善好施，再一方面呢，就是他始终感恩于我给他治好的这份情谊啊。那么这一次他的好意呢，我自然就全盘接受了。啊，只要是为我们患者谋福利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了。啊，而且呢，我相信就鹿心血片跟咱们三代严守方配合，它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得到什么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李老师还是那句话，能让你8天好的，我就不会拖到10天。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所以此时此刻，李老师真的特别开心。只是我们患者太多了啊，这2000瓶鹿心血片明摆着是不够分。不过好在其他的一些爱心人士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捐款，所以说大家伙呢要给老师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去做个统计，等厂家这个赠药的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鹿心血片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去进行分配，包括咱们呢得看看到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报名来领取这个免费的鹿心血片啊，然后包括爱心人士捐助的这个善款能够补充多少鹿心血片，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新老患者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做到一视同仁啊！大家伙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把这次活动政策盯紧了，基本上明天啊，就这些事儿就都敲定了。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就没机会了。好了，我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哎，
3: 我刚才在节目中啊听您说，现在是咱们的严守方啊50周年长庆，买药啊就给赠药，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啊也是赠送的，是吧？
0: 没错。我刚说完这个事儿吧，啊，但是呢，具体的这个政策还没定下来，明天留意收听节目。
3: 哦，
0: 嗯，
3: 那现在还是。

0: 1块钱，你选是吧？
1: 啊，对，就是这50周年厂庆的这个活动是在1块钱一片儿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咱再买药赠药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呢也淘腾到了非常珍贵的鹿心血片，也一并的赠送给大家。
0: 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我知道这鹿心血片很贵，是大补之药，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我的亲家有一年做了胃部切除手术，身体啊虚弱的很，也有人呢跟他说用胎盘呢补补，但是后来呢有人给他说呢，是鹿胎呀比婴儿胎盘呢营养更高
1: 啊。
0: 等到后来遭到人家鹿场的行家之后啊，才知道，感情鹿确实上下最好的补品呢，都是这个鹿心血。最后啊，都买的鹿心血来用的。
1: 嗯嗯，
0: 人家现在呀也恢复得很好，人也胖了，有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都年轻了。但是他说这来人老腥了，没点魄力呀根本咽不下气。但是这次我听您说呀，您赠送的是浓缩成片的鹿心血，所以我呀特别想要，因为我本身呢是糖尿病，再加上这年头啊也多了，所以现在身体啊也很虚弱。
1: 确实这个鹿心血呢确实很腥啊，但是我给大家，这大家伙放心啊，这浓缩成片的叫鹿心血片啊，而且呢浓缩提纯的啊，它比我们这个鹿心血呢肯定还要好的啊。您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很多年了，具体是多少年？
0: 2-3年了吧。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哎，控制的不好啊，现在胰岛素啊都打上了。
1: 嗯，
0: 并发症啊还是挺严重的。
1: 具体有哪些并发症？
0: 现在啊，一个是我的心脏啊不好，有冠心病，老犯心绞疼啊，疼起来呀、啊、我打气都不敢出，胳膊都不敢抬呀、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身边要是没有速效救心丸呢，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快把我憋死了。所以后来啊，这药啊我一直都攥在我兜里，都不敢那离身，但是我也害怕，我啥时候犯病犯得厉害，就算有速效救心丸，我都怕没有力气几个送到嘴里呀、
1: 啊。确实如此啊。为什么说这个心脏病的就是夺命杀手呢？就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嘛，经常会看到一些情节啊，说这个人捂着胸口呢，可能手里边他就有药，但就真就像您说的，放不到嘴里，这人就不行了，晕过去了。而且心脏一旦骤停4到6分钟，你太上老君来了都救不了你啊。所以这个病它非常可怕的啊。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我这个脚脖子脚面呐肿的一来一个坑，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呀，说我尿蛋白呀有加号，然后呢尿液里呀泡沫也很多，特别是啊身上啊特别的痒啊，痒得特别难受，都是感觉到身上啊哪哪都不舒服。
1: 嗯，
0: 反正这白天晚上啊都没有好受的时候，吃饭呢、啊、饭也不香，睡觉啊也睡不着，这药啊是一把一把的吃，就是害怕呀嘛时候啊心梗了一下子没了。
1: 嗯嗯，
0: 或者说是呢成了尿毒症的，这不就必死无疑了吗？但实际上啊，吃这些药也不顶个马用，病情啊还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病治的我都没有喜讯了。这不你看我楼上的李大嫂也是个糖尿病，一只眼呐、啊、都快瞎了，就剩一点光杆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吃了咱们3代延寿汤之后啊，现在啊血糖正常了，
1: 嗯，
0: 眼睛也好了。然后人家就给了我两盒药，让我拿来试试，结果我第一次啊效果呀确实不一样
1: 啊。
0: 李老师，我现在才用了半个来月，你猜现在我的血糖怎么样？
1: 怎么样您说？
0: 我这个血糖啊10来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哦，
0: 早上姑姑血糖啊是5.6了，太后啊才7.8。
1: 我这听你说话这声调，这调门往上一挑啊，就能感受到你这康复的喜悦是压不住的。
0: 而且呀、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嗯、我心里要

0: 嗯，
1: 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了。
0: 嗯嗯，
1: 之前经常犯，一犯我这心里呀、都害怕，都怕直接过去了。但现在呀、心里也没有压力了。
0: 嗯，
1: 感觉到啊，吃饭也香了，嘴角也睡得踏实了，
0: 就是心情也好了啊。还有其他收获没有？现在尿液怎么样？
1: 现在小便颜色呀、淡了。
0: 嗯，
1: 而且也没有泡沫了。交上的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嗯，
1: 我感觉到现在啊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不李大嫂也给我说了，几点有您的节目，
0: 嗯，
1: 在哪里能听，
0: 嗯，
1: 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听，我现在呀也得买药了，我不能老吃人家的，
0: 嗯，
1: 我还得多买点给人家还过去，
0: 嗯，
1: 毕竟人家也是吃病的，在现在又开成这么好的豪宅，我现在买药啊还要增加不少钱呢，而且现在还给我们增药，赠送这个鹿心血片，这钱都让我赶上了。然后啊，李老师，
0: 嗯，
1: 您看看我的容多少，赶紧帮我把名报上吧。
0: 报名那老师不帮不了啊，因为现在具体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吧，你关注一下节目。啊，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确实啊，拥有治疗的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给你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其实糖尿病我一直来讲的话呢，说中医理论上它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不就是脾脏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看，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吧，我们就吃的就香了，吃的香了不重要，还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了，自然这血糖就不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治疗糖尿病啊，跟你吃这个降糖药扎胰岛素它不一样啊，你那些降糖药啊胰岛素是在控制，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在给你治疗啊。为什么说血糖这么平稳呢？就是因为咱们是通过提高了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让我们自身去平衡我们这个血糖。而三代延寿方里边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还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增强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我常说，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那你看看三管齐下给你治疗啊，你这多少年的病根了啊，十几年的老糖人了，你想要全面康复，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一共三副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老师，
0: 嗯，
1: 咱们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您这两天关注节目，等到活动政策一下来，李老师这边节目里马上播出，然后你就打电话报名啊。
1: 好好，
0: 嗯，
1: 我现在天天都在看您的节目。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呦，总算和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让您久等了。
3: 哎呀，我听您节目已经第六天了。
0: 嗯，
3: 哎呦，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人得病啊，真的都是吃出来的。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就是，哎呦，有了那个脂肪肝啊，高血压，还有完了还有那个痛风，哎呦，这些病啊，又可遭罪了。
0: 嗯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有时候的控制不住啊，就是疼得直叫唤，而且我这个脑袋啊，现在不怎么搞的，成天好像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那一阵还疼啊，好像这个后脑勺子被什么东西弄住了一样。
0: 嗯，
3: 然后呢，去年开春的时候我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脑梗
0: 啊，
3: 幸亏啊当时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脚啊有时候就感觉冰凉冰凉的，而且还有一种麻木的那种感觉啊。
0: 主要就是血脉不通， 啊，你这个血脉要是通畅的话呢，你这浑身都会感觉热乎乎的。而血脉通畅的话，什么僵麻肿胀疼都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血脉淤堵的一种表现。
3: 哦，哎呀，人不都说吗，就这病要是犯一回就会重一回。
0: 对，
3: 所以说啊，我现在搞得真挺害怕的。你说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特别害怕，要是真要是再犯一次瘫在床上了那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自己有时候想都不敢想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刚45的。
0: 哎呦，你才45岁啊。哎呀，要么说现在这个慢性病哈，它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的母亲找我看病，说他孩子多大，21，脑梗。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孩子爱吃外卖，成天点外卖，从来不喝水，喝那个可乐，就把可乐当水喝，然后整天熬夜的玩游戏。就像你说的，就这个病他有的时候吧，他就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因为熬夜会导致肾精不足啊，你肾精要是不足以后吧，就会引发我们肾脏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那血液垃圾它过滤不下去了，就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它就会导致我们高血压，我们脑梗，我们心梗的发生啊。你包括你这个脂肪肝痛风啊，这些也是血液垃圾我们吃进来了之后在身体里边堆积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肝肾功能低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毒素啊，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它也会残留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就两个原因，一是吃进来的，一个是排不出去沉积下来的。
3: 嗯嗯
0: 啊，你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哎呦，就是这个胳膊呀又红又肿的，要是遇上阴天下雨的啊，那真的疼的呀，说实话连床都下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吃点那个叫雷公藤什么的，反正吃完也不行，感觉白吃白费。所以我就不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哎呦，我听得特别好，我就想问，我想问问您看看啊，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啊，不过好在是什么呢，就是不太严重啊。再一个呢，咱们年轻，现在抓紧时间治，老师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也不会让你再遭什么罪。就像你说这个痛风疼起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师不告诉你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的问题主要还源自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肝肾。刚才我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怎么来的，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我们利用现代发酵技术，从现采现摘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疏通你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另外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肾功能，三管齐下治疗你这一身的毛病。所以说基本上几天的功夫就可以见效啊。像你两副药，我能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给你治得妥妥的，那你也不用太着急，赶紧治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3: 哦，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3: 哎呦，李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我听说啊，咱们不是有什么什么活动啊，说1块钱一片买药，还送药，完了还送什么鹿心血片，是吧？
0: 对，这个活动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赶上厂家是50年庆，他也不可能总有50年啊。这第二个呢，就是鹿心血片非常珍贵啊，你自己可以打听打听，这是大补之品。关键是现在这个鹿心血片现在怎么发，包括赠药怎么赠，政策还没下来。所以这个事儿呢，已经定好了，但是具体怎么一个派送政策，这一半天能知道，大家伙就留意收听节目。
3: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鹿心血片我在电视里都给我介绍过
0: 啊，
3: 因为以前嘛，这个东西都是人皇宫里边喝的，而且说国外不少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鹿心血，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鹿心血的这个药用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过鹿茸了，是不是？
0: 对，老师要送给你们的肯定那就是最好的啊。
3: 哦，那就太好了。那我现在可以现在报名吗？
0: 你现在别报。

0: 报名啊，因为刚刚讲了政策还没下来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吧、哦、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里边直接跟大伙讲，然后你听到消息了你再打电话报名也不晚啊。咱们就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这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然后快速的把自己的一身的病给治好。
1: 哦，是的是的，那好好好，那谢谢您李老师啊。
0: 好，
1: 那我等着好消息。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西安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
0: 血片儿，咱都知道鹿心血它是有多么珍贵的呀，价格是非常高昂的，然后又浓缩成鹿心血片的，浓缩提纯的，那就更加珍贵了。所以大家伙都问说这是不是真事儿啊？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而且呢，我们也得感谢这药厂的马董事长，因为人家是建厂50周年，给咱谋的这么一个福利。另外，我们要感谢公益组织的爱心企业家啊。要么说呢，就是在助力你健康的道路上，李老师他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们幕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英雄在帮助着大家伙呢。
3: 对对对，这个得感谢这个马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些爱心企业家们，当然呢，还有李老师您呢，要谢谢你们。再一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来呢，这个一来是，这不是听他说是送的这个鹿心血片儿。知道也是个好东西，我就想要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呢，帮我老伴儿再看一看，看他这个往后还需要多少能好。
0: 您给我讲一讲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好的，好的。我老伴儿他是在3年前的时候得了脑血栓，这不是3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说是还没有这个瘫痪，但是吃喝拉撒这方面吧，这个自个儿都照顾不了，成天就需要我伺候他。我这扶着他凑合是也能去厕所，我要是不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呢就是拄个拐棍，就得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那样，可费劲了。
0: 嗯，
3: 但是为了就是给他治病呢，我给他找的什么这个针灸大夫、按摩的偏方、什么这个中药都给他用了，但就是那个看不到啥希望。这几年呢下来，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始终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和变化，真的就是都泄气了，都快放弃了。
0: 对，这老师也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3: 谢谢你的理解。要不说这一次都会用上来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是这个药的话，我老伴儿这后半辈子这几十年只能是这么熬着了，熬到哪天散哪天。
0: 可不是嘛，就等于说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3: 对，是啊，但是后来就是。一想啊，他这个人吧，只要还在，就是那这个家也就还在，我也不孤单呐，
0: 就不容易啊。
3: 好多了，原来他的胳膊只能是在胸前这一块抬不起来，
0: 嗯，
3: 结果是一点点的，感觉到能动了，也能抬得起来，来回这个走动的时候，腿呢也不像以前说是，在那个地下那么拖着了，多少就是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了，等到用到半副药的时候，他这个脚也就能抬起来，走到啥的。也有劲儿了，利索了。不过现在虽然说是走得慢点，但是好歹能走了，这已经不错了。再就是这个说话也能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嗯，到现在为止，老伴儿用多少了？
3: 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人家可有能耐了，自个儿能吃饭了，自个儿去个厕所啥的都没问题。没事了，就在屋子里来回的这么溜达。虽然说是走得慢，但是毕竟他这个自个儿能溜达能走了，也不用我扶着了。你要是这个握一握他那个手，明显的感觉他的手有劲了。
0: 要不我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啊，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它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关键我一直强调它有活性啊，为什么药材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它不是干瘪陈旧的，就是为了保障活性啊，只有

0: 活性的这种物质，才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啊。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挺好吗？啊，再有一个三代延寿方还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脾胃通达之后气血就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啊，这就是它不缺粮食了啊，它就能够给我们好好干活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给它疏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它的血脉始终就保持干净的，就不会反复了，不会反弹了。
1: 对对，真是的，这一副药的效果就这么好，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把药备齐了，等他好了，我也想带他出去旅游啥的。
0: 没错啊，这几年呢，你们也都憋坏了啊，像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开上两副药，正好赶上咱们这次有机会啊，这一两天呢，活动政策一下来，你关注好节目，然后就报名，这回还省钱，还能够得到鹿心血片，这配合以后效果事半功倍。
1: 好好，谢谢，那我可就等着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河北衡水的啊，你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到现在这两副药都快用完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呦，看来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是吧？
3: 哎，真是，
0: 嗯，
3: 确实效果挺好的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我现在感觉自己真的跟换了个人似的啊！现在谁见到我都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0: 确实啊，就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是从内到外，不论是精神气色包括心情，它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3: 啊。对，就是这样。李老师，我听您说这次活动还给我

0: 复明十八丹
1: 啊
0: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刚用两三天，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比以前亮堂点儿。
1: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对不对？啊，哎，好，
0: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了七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上的黑影变小点了。
1: 他
0: 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了一直用，用到一个疗程吧，还感觉哎呦蚊子没了，
1: 哎，
0: 没有了，够飞了。这黑影吧也变得更小了。
1: 啊，
0: 你就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1: 对，好，
0: 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 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1: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
0: 对了，心里都刚刚亮堂啊！这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都能看清了。原来不行，
1: 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0: 原来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咋做呀？
1: 你看啊，
0: 根本都做不了。
1: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
0: 是。现在用了五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六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都正常了，就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这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1: 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0: 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也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都说我年轻了，
1: 哎，
0: 哎呀，
1: 对，
0: 这眼睛也好了，
1: 这个过去讲啊，说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是十年少，是吧？你说这眼睛要是说眼看着越来越模糊，要是说天天有这个失明的危险的话，他能高兴得起来？那不可能，是不是？最高兴的事也乐不了啊！啊，你看这眼睛一好，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0: 对，真这样，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一好，心情也好，这也能出门了。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这我都能行。现在
1: 啊，好好，
0: 哎，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六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我就想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0: 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是我专病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啊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膜瘘网膜这个血管全。

0: 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呢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啊啊，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0: 哎，
1: 嗯，
0: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您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病药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1: 哎，哎，对，好的，好的。
0: 行，
1: 那您谢谢您，我听您的。嗯，
0: 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啊，你好。
3: 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沈阳的朋友。
3: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0: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0: 嗯。
3: 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0: 白内障
3: 用的挺好。
0: 嗯。
3: 她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0: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0: 嗯嗯，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的，还是国药管制的。
0: 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0: 啊，
3: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0: 啊啊
3: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3: 是
0: 啊，眼底视神经萎缩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3: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0: 哦，
3: 这眼皮硬啊，
0: 哎，
3: 发胀疼。
0: 对。
3: 哎，
0: 嗯嗯
3: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
0: 嗯，
3: 看东西它也看不全呢，啊
0: 嗯。你看看，哎呀。
3: 啊，
0: 这也
3: 是。
0: 是
3: 啊，你就我吧，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0: 嗯，
3: 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0: 对，是的啊。
3: 哦，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0: 啊。
3: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
0: 嗯，
3: 哎，我着急呀。啊。啊，
0: 哦，
3: 我寻思那个这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哎呀。首先说呀，您这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的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是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就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3、5天、5、7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3: 对。
0: 再有它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话让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是

0: 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呀、啊，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1: 哎，
0: 啊、
1: 真是太好了！
0: 哎，
1: 不知道
0: 那现在这个
1: 我眼睛看不着啊。
0: 可不是嘛，谁不怕呀、
1: 啊、
0: 如果说
1: 嗯，
0: 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1: 对，你这眼睛要瞎了、
0: 哎、
1: 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0: 那可不是啊啊、
1: 嗯、
0: 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个疗程的药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1: 哎，
0: 啊，
1: 哎哎，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马上打电话。
0: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5、7天了就给我来电话，我等你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夫人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
3: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0: 哦，好好好、嗯、啊，
3: 哎
0: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3: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然后、
0: 啊、
3: 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啊，眼底还出过血，
0: 出过血，
3: 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还玻璃体混浊，嗯嗯，
3: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病的。
0: 嗯嗯。
3: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6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6个疗程就剩3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0: 啊。
3: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啊。
0: 哦。
3: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换眼换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0: 啊。
3: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2-3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0: 哎
3: 哎，
0: 好，
3: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哎，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0: 嗯，
3: 哎，
0: 好啊。
3: 有10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人儿、
0: 啊，
3: 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0: 哎，
3: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0: 对对对，嗯，
3: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这个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个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3-5天见效，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3: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2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0: 好，
3: 哎，
0: 嗯，
3: 3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
0: 啊，
3: 哎，去外面哎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0: 好，
3: 哎，原来不行，
0: 嗯，
3: 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0: 啊，
3: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0: 啊啊，
3: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子。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
0: 嗯嗯，
3: 看看电视啊，
0: 嗯，
3: 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
0: 啊，
3: 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
0: 啊，
3: 这眼睛都好使了。
0: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

0: 书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1: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堂，也高兴了。
0: 哎，看哪儿哪儿高兴。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是这样的方式。这不，我一听说。
0: 啊，
1: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6张，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0: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
1: 嗯，
0: 让咱们那些个一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1: 是
0: 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1: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0: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程？
1: 6个疗程啊，还有3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0: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
1: 哦，
0: 从3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后边这6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6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
1: 嗯，
0: 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哦，
0: 明白吧？
1: 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
0: 哎，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0: 好，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周一跟你通电话了，不是？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7-4平的。
0: 啊啊，
3: 你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6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这是我这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听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6个疗程，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
0: 是吧？就怕他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6000，是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催的。
0: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是吧？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000-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

0: 站上了，是吧？问题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1: 哦，
0: 这个没
1: 问题，也得跟你通电话，我才踏实了，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到时候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
0: 这样
1: 打电话来，
0: 您别着急，
1: 我这
0: 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您不是这个四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1: 张伟，
0: 张伟，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太感谢您了，
0: 尽快让您拿到药，行不行？
1: 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4-5天了，我这眼睛这眼睛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
0: 是吧？你什么眼病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1: 哎呀，这眼睛死都不发，就发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而且还黄斑变性，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也看
0: 这么个结膜炎，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1: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给我这看好。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难受啊，眼睛又
0: 这就是啊，
1: 不
0: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是不是？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止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知道吧？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就是这回事儿啊。
1: 是，要咋说呢？那遇着你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1: 好，
0: 你这样
1: 跟您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您给我推的。
0: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好，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
1: 打电话感谢您。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

0: 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民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购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陈丁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今儿个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3: 哦，客气客气啊。
2: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富民18单了。
3: 嗯，
2: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2: 我现在呀，6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3: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
2: 啊，
3: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可以了吧？
2: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1个月了。
3: 啊，好。嗯嗯嗯。
2: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3: 啊！
2: 结果这个富民18单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3: 给保住了，那
2: 保住了
3: 啊！
2: 也不用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富民18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2: 是，
3: 哎，
2: 就我这个眼睛吧，病挺重，也挺复杂，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啊，
2: 黄斑变性，
3: 啊，
2: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啊，视神经萎缩，你看看，嗯、
2: 啊，那时候家厉害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是37、
3: 啊，哎呀，
2: 那家伙是最给我糟的，
3: 嗯嗯，
2: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3: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2: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3: 还恶心吐啊，
2: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哎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3: 嗯嗯，
2: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3: 嗯，
2: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3: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呐，看东西都转。吐、
2: 哎、脑袋，连着不拉脑袋都疼啊！
3: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2: 是
3: 就是这样。嗯，
2: 哎，自从用上这个富民18单以后啊，
3: 嗯，
2: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3: 啊，您用这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2: 哎，刚用1-2天就见着效果了，
3: 1-2天
2: 疼劲
3: 啊，
2: 哎，有点缓解、
3: 啊。好，
2: 哎、
3: 嗯嗯。
2: 还用1-2天就不那么疼了，
3: 啊，好。嗯、
2: 用到6-7天那时候，
3: 啊，
2: 眼压就下来了，
3: 啊，
2: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
3: 了，啊，
2: 查了16-17了，一眼16-17了，
3: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2: 是啊，你感觉用到这个1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3: 啊，好，
2: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2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那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拉，
3: 啊，
2: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3: 啊，
2: 那现，等到2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了，
3: 哎，
2: 能看到东西了。
3: 你那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富民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再重建，这样的话呢，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2: 是，你感觉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3: 哎，好，
2: 你半夜3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3: 啊，
2: 我个人。

0: 就起来打打个灯就这隔夜就去了。
1: 对，
0: 以前
1: 不要再求人了。
0: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1: 对呀，啊，
0: 怕我撞这撞那的。
1: 嗯嗯嗯。
0: 那时候我连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这开关。
1: 嗯嗯。
0: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1: 嗯嗯嗯。
0: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1: 嗯。
0: 哎呦，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十六、十七的时候还好呢。
1: 啊。
0: 一眼睛十四，一个眼睛十五。
1: 哎，好。
0: 那我还能出去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风这样，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他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1: 啊啊，
0: 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1: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
0: 啊，看啥都能看清楚的。
1: 哎，对，
0: 什么酒瓶酒条啊，都能看，都能看清楚。
1: 这不错了，是吧？
0: 这古法也都知道。
1: 哎，好好。
0: 嗯，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是 0.5， 右眼是 0.7。
1: 啊啊啊！
0: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1: 对，不耽误了。
0: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1: 对，
0: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价，我原先还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1: 哦，
0: 嗯、
1: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
0: 啊、
1: 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
0: 是是，
1: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
0: 啊，
1: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0: 啊、
1: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0: 对 对, 对。
1: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的好生活的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0: 这就比啥都强，
1: 是好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想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1: 这个就
0: 会定，给我儿子定，
1: 给你儿子定。
0: 嗯，
1: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0: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镜子。
1: 啊啊啊！
0: 他开完了，他开那个出租的。
1: 啊啊！
0: 你他的眼睛要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1: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 啊，职业特殊，
0: 是是是，
1: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啊、
0: 嗯、
1: 那可真是，
0: 对
1: 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呀、嗯、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嗯、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
0: 啊、
1: 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
0: 啊
1: 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给报上。
1: 行啊，
0: 先报下来。
1: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1: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电话打进来就真不容易啊。
1: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0: 哎，老师，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1: 啊，
0: 我听吧，这个富宁十八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三疗程，赠三疗程的，我信你帮我订一份啊。
1: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得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得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0: 啊，场外订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1: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0: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
1: 嗯嗯嗯。
0: 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要的是国药准字啊。
1: 嗯，对。
0: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昭昭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1: 哦。
0: 看东西吧变形。
1: 嗯。
0: 哎呀，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哎，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1: 啊，
0: 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
1: 哦，这是个问题，
0: 啊、
1: 嗯嗯嗯。
0: 嗯，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
1: 嗯，
0: 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回事。
1: 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
0: 嗯、
1: 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富病十八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了 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啊，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0: 行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
1: 哎、
0: 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不说了。
1: 好好好，先这样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

0: 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与翠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呐，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凑凑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

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啊？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啊，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说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说现在咱们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七十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目，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之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乳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是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

0: 都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打一下啊，汗着不就行了吗？那哪能行啊？啊，汗着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着以后，眼部的血管十根你焊住了一根两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呢，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要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明十八丹，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那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啊、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瘢痕一点点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

0: 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啊！
2: 说实在，我是这个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3: 受益者啊。
2: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2-3天就吃完了。
3: 嗯嗯，
2: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3: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2: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3: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2: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3: 嗯。
2: 我们用这个复明十八丹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3: 好几种眼病啊！
2: 那时候眼压高，
3: 啊、
2: 眼压最高前达到41-2个呀。
3: 哎呦，你看看，不是低。
2: 是眼珠胀乎疼、嗯，瞅灯还有光圈，嗯、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还呕吐，半月。
3: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
2: 嗯、
3: 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啊，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了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
2: 嗯、
3: 啊，再这么下去啊、
2: 嗯、
3: 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2: 是，你说对呀、
3: 哎、
2: 后人出现有玻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线下降，完、
3: 啊、
2: 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3: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烦事儿、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儿，玻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这都不算大事儿。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这是大事儿，知道吧？
2: 是，就像你说的、
3: 哎，
2: 这视力越来下降越快呀。
3: 嗯。
2: 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你看左眼只有光感了。
3: 啊。
2: 右眼这在医院测是0.05。
3: 哎呀。
2: 你反正也不出在，是在屋啊，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擦呀。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帮扶着，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3: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儿，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2: 对呗。
3: 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2: 嗯，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个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3: 对，是的，
2: 嗯，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2-3天吧，就是眼珠的眼压下了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3: 啊，
2: 嗯，也是7-8天吧，10-6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17不过，
3: 啊，先下来就正常了，嗯，
2: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3: 啊，
2: 嗯，视野多少恢复点，一个疗程吧。一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7个了。
3: 啊，
2: 眼珠不胀乎疼了。
3: 嗯，
2: 反正这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3: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

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的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他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

0: 信心呐。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眼压四五六个，眼珠不耽误疼了，瞅都没有光圈了，过去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儿、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了，视野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搀的，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1: 都行了，
0: 是。这回越用越好，这六疗程还两台用完了，现在好着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 0.5， 右眼达到 0.7 了，挺好。
1: 0.05 变到 0.5 0.7， 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现在你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1: 对，好，
0: 石永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着了。
1: 都看到了，
0: 上那个社区跟他们打打麻将，下个棋都醒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白菜豆腐都感觉得香，都觉得甜，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好好好啊！
0: 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是你给我交实点，我又没有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一天1000多块钱，仨疗程，挣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实点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这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说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这个5000-6000，快6000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
0: 哦，
1: 你这用不着了，
0: 你把两单都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条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好，那就祝贺你啊。
0: 行，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
3: 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这效果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
3: 这效果真是不错，
1: 是吧？
3: 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得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几年了，10来年了，
1: 60来年了，
3: 就是后续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嘛。
1: 对，
3: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糟糟啊，这是白内障。后期吧就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病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3: 的。你说就是看见东西吧，雾气糟糟不说吧，还有这黑影。
1: 还有黑影。
3: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脏乎乎的还疼。
1: 啊、
3: 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1: 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我听讲的这个复明十八单，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就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的，买3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5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

0: 毛，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0: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嗯。
0: 嗯，弄了大概能有一周了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也不上不怎么疼了，
1: 哎、
0: 但是也疼、
1: 哎、
0: 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嗯嗯。
0: 啊，是的，我就是弄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弄了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渐小了。
1: 哎。
0: 那个小黑点儿，嗯，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1: 对了，
0: 这个布啊也更少了。
1: 啊对、
0: 嗯、
1: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养细胞复命十八丹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五路啊，肝呐、啊、心呐、啊、脾呀、啊、肾呐、啊，是吧？从五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0: 嗯，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淤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0: 嗯，是。
1: 哎，
0: 你看
1: 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
0: 啊，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0: 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不做了两个半月了吗？
1: 啊，
0: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
1: 啊啊啊！
0: 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0: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的邻居都没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啊，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
1: 那
0: 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嗯，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看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好好，
0: 嗯，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丹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0: 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吗？说赠品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那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理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哎哎，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把名字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

0: 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你好，老师，
0: 哎，
4: 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素兰。
0: 哦，营口的啊，你好，
4: 哎，
0: 欢迎你。
4: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六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那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涨价之后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0: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哎，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4: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0: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4: 好，我这不64吗，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密密麻麻，
0: 这个
4: 后边的小黑点儿，
0: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点儿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儿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吗？有肿胀。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4: 对
0: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4: 这还不算
0: 呢，这是眼底病变啊。
4: 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这都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问老头，老头说哪嘎缺甲啊？
0: 啊，
4: 吃饭了，
0: 以为
4: 我拿个筷子，哎，筷子，这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一直就弯的。
0: 哎，你看，
4: 哎，就往下下楼梯，
0: 哎，
4: 这楼梯高低不平，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就坏了。哎，
0: 哎，
4: 那医院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

0: 浑浊，完了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就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0: 对，
1: 说要换
0: 电
1: 视。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得多了啊。
0: 对，
1: 眼底病变。嗯嗯。
0: 那你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
1: 嗯。
0: 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
1: 嗯、
0: 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1: 啊。
0: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
1: 啊、
0: 高低不平，
1: 嗯嗯，
0: 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
1: 嗯，
0: 还一天就傻呵呵的，
1: 嗯，
0: 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五六天吗？
1: 嗯，
0: 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
1: 啊、
0: 我差啥呀、
1: 啊、
0: 我也得治啊。
1: 嗯嗯，
0: 哎，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嗯嗯，
0: 那个买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中三个疗程的，
1: 嗯嗯，
0: 挺不容易的，就活动跟这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就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旅游，哎，跳跳广场舞，打打牌，
1: 嗯。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的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双好眼睛，是吧？
0: 对，嗯，
1: 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视神经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
0: 嗯，
1: 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
0: 啊
1: 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
0: 啊、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
0: 啊、
1: 是吧？
0: 穆素兰。
1: 穆素兰，行、
0: 啊、
1: 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
0: 啊、
1: 这个市区之内是3日送到、
0: 啊、
1: 这个郊区郊县呢要求必须是5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
0: 啊、
1: 好不好、
0: 哎、行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行、嗯、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啊。
4: 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1: 嗯，是吧？好、
4: 啊、对，当初我这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我这6个疗程用完了，停药这有一个多月了。
1: 啊，
4: 哎，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
1: 啊，
4: 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哦，啊，应该的啊，这是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
4: 啊、
1: 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了，那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啊，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我这眼睛啊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这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1: 是
0: 啊，而且你看一这个眼睛这戴眼镜啊，对这人特别不方便。一个是沉压着鼻梁不说哈，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他有那哈气呀、有那个雾气。总是一有雾气啥都看不着了，就是。特别不方便啊。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一个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两个人总是。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哎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黑块啊，他打着看不着啊，就是。我跟你说。对，因为我这视力不好啊，这老费劲了，而且眼前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这几年我也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所以后来吧，是我听了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没错。
0: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啊，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您眼神好了之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6个疗程的。
1: 对。
0: 你别说这件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都是2-3天吧。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就是。差不多吃了有一个礼拜吧，这眼睛看东西啊，我就发现不重影了。以前我这手指头放在眼睛的，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他就是那个手指头都看不清。后来呢，他就不重影了吗？能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差不多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像我以前这个眼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像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了，但当大的那个还有，
1: 是吧？
0: 对，这后来越有信心呢，用到这个2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它就没了，
1: 是吧？对了，
0: 对呀，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1: 是吧？
0: 差不多这3个疗程用完吧，看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哎，都分清看清五官了
1: 高兴不高兴啊？
0: 当然高兴了，你看那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也以前都不敢出门嘛，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我那远远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1: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这瞧不起人
0: 啊，
1: 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哎，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0: 是，你说的太对，
1: 哎，
0: 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现在你看我这个6个疗程嘛，这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着眼镜能达到0.6、0.7这个视力了，现在是。
1: 是吧
0: 对，以前眼睛度数也降低了，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1: 是吧
0: 对
1: 呀，
0: 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这活动啊，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你妹妹要用，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
0: 白内障完了，她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完了，她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这他开一超市，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也上火的也是。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

0: 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
1: 嗯，
0: 现在你这人这回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那买3疗程还能赠3疗程呢，这太合适了，现在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黄老师。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
0: 嗯，
1: 啊，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现在就花1490，那差忒多了啊，能够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啊。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治眼不屈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0: 哦，才20个名额，那你这能报名吗？
1: 这个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0: 行行好，那我得赶紧打场外电话，老师，那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打半天呢。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10来年眼病了，这个怎么治也治不好。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
1: 他
3: 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
1: 哦，光手术又做了3-4回，你看看。
3: 啊，
1: 哎，
3: 他就后来他说的，搁您这儿知道这个复明十八单的，完他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你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心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
1: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
3: 是，
1: 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
3: 嗯，
1: 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3: 是，我寻思跟您打进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6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他的病吧不一样，我，
1: 哦，
3: 啊。我咋的，我这青光眼，
1: 啊，
3: 大部分是开角型的，
1: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
3: 啊、
1: 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
1: 啊，
3: 眼皮发硬。
1: 嗯，
3: 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有。

0: 你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1: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闭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的，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0: 那我用咱那复明18丹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个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不是能降两万？关键眼前那小飞蚊子、带膀子、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去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1: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的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您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1: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
0: 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1: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一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丁是丁，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0: 那行，那不麻烦你了，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1: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的快一点啊。
0: 好，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哥您好。
1: 你好。
3: 可算那个找到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这么难找呢。
1: 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
1: 啊，您说找我什么事吧？
3: 听节目，听3-4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我听你活动说是咱现在这个18单买3疗程送3疗程才1000多块钱，完了说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1: 哦，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
3: 是啊，
1: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3: 哎呀，为啥我听3-4天那个3-4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车就没这店了吗？这不是？
1: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3: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1: 夜盲症。
3: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这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还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1: 是吧？哎呀，
3: 啊，
1: 这就是
3: 眼底这个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那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

0: 呀，所以说这个故事你赶快帮帮我吧，跟帮我给他给这个定上，我也想用劳动妇女十八单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嗯，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一针一万啊，这三几个月打一针，三几个打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这样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六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0: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1: 有救能好啊。你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0: 是。
1: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0: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我是丁兰。盼望着盼望着，世纪神棍节终于来了。你是会宅在家里，还是会疯狂网购，还是会晒图虐单身汪呢？其实这个日子呀，不用太在意。我总觉得每一个节日都是人们给自己吃喝玩乐找的理由，所以呢，即便是单身，也要过得精彩。

一个人的精彩，就像这首歌唱的，现在是单身又怎样，也许明天就会遇见比原来更合适的人，谁才是你的真爱，爱情自有安排。

生或是灭绝时代，也不要慌张哦，而是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从来就没有被人爱过，还是从来就没有爱过人？千万别让宁缺毋滥成为借口。当孤单变成一种习惯后，爱情来临的时候会措手不及哦。我想我

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听听就好了，千万别这么想。飞鸟和鱼在微信里说，我一个男人30岁了还单着，说出来似乎是件很丢脸的事，不过我已经不介意向别人坦白了。

当然我也向往两个人的缠绵，可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独处。你可以说我孤僻，也可以说我无趣，但我的确很享受这样自由的状态。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事事都要背上责任就太累了，只不过父母的唠叨比较头疼。哎，就这样吧。看了你的话有种心疼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其实我在感情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但越挫越勇。我一直都认为爱人也是一种能力，只有不怕付出，不怕受伤，才会找到真爱。

任贤齐，一个人。虽然一个人的日子孤单寂寞，但也有很多好处啊。我记得那时我会在每个周末把商场全部逛一遍，会在家里通宵看影碟，会去之前路过的小店里吃东西，这样的时光是很珍贵的，相信我。所以呢，单身的你不要再自言自语，赶紧享受生活吧。

你好，我是丁兰。在如今不停炒剩饭的歌坛，难得有一首歌会在一推出后就引起关注，甚至让一些人流泪。这就是那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歌曲中对内心真实的呼唤，让所有的文青们共鸣。而许巍依然温暖的声音，也唱出对生命的执着。可你知道吗？曾经的许巍身无分文，严重抑郁。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曾经的你。出生在高知家庭的许巍，小时候考88分回家都要挨揍，在这样的恐惧中一直挨到18岁，他在高考前竟然离家出走，抱着吉他到处流浪演出，每天演完连夜拆台，然后再坐大卡车去下一个县城搭台，那时他每天只能拿到25块钱。可是这样的旅途却让他开阔了眼界。有一次在上海一个乐手问，你知道爵士乐吗？他说不知道。那个乐手后来又弹了一段布鲁斯，许巍一下子听傻了，觉得自己还差得远呢。

执着。这首歌创作于1992年，是他写给现在的老婆，当时的女朋友的。那时的许巍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就在父母刚刚放下心时，他的第二次叛逆又发生了。当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引起轰动，也摇滚了许巍，他要求退伍，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崔健这样的音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我想尝试。很多年后，许巍在演唱会上唱起《礼物》这首歌时，曾流下热泪。这是他为父母写的歌。少年的我们总是让父母操碎了心，可就在全世界都放弃你的时候，也只有父母依然在你的身后。

礼物。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巍的歌。为了乐队，许巍把退伍费全折腾光了，之后就北上，并且出了两支单曲《两天》和《青鸟》，而随后影响无数青年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竟然完全卖不动。虽然时间证明《那一年》成为了经典，可当时许巍却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到处蹭饭吃。那时偶尔有个圣诞 party， 他也会去登台演一场，挣个300-500够活一阵子。直到现在，许巍对《那一年》也有些耿耿于怀。他说，很多人说这张专辑太牛了，我想说，你当时在哪儿呢？

每年在生活窘迫、作品无人认可的情况下，许巍病了，很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有一次差点从五楼跳下去。他是如何走出黑暗的漩涡？那个一直在身旁不离不弃的人又是谁呢？请继续收听许巍的

俗话说，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这话千真万确。就拿上文书说，浪里白条张顺还有他兄弟张衡双双毙命，被人家乱箭穿身。那打仗就是这样，互有伤亡啊，光对方死人，自己人不死，哪有那种事儿？失手让方腊的人给捞进城里去了，经过找人一验明啊，是张顺张衡。大太子方天定高兴了，嘿，这都是宋江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回啊，我疼死宋江，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叫宋江他们知道知道，我杭州你是打不开的。尸首给扔到水中，脑袋挂到城楼。那还有个不知道吗？混江龙李俊等到天明，一看这哥俩也没回来，心就凉半截，马上派人打探，到中午确切的消息反馈回来，哥俩死了。李俊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嘿嘿，昨天我就发现他们哥俩有点反常，怎么劝也不听，到头来怎么样，哎，快点速报宋公明，这等大事能不禀报吗？这宋江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啊！众人抢救多时，宋江缓过这口气来，嚎啕大哭。大家劝吧，还是老套，这吴用就劝他，哥哥您不能总这么伤心呢、哎、你是我们接二连三伤损了不少弟兄，这也在所难免呢，您以虎体为重，千斤重担在您身上呢。宋江这回听劝了，哭罢了多时，止住悲声。宋江传令，就在这湖边要祭奠张顺和张衡。有人就说，哥哥这可危险呢、啊、你要上西湖边上去吊唁去，城里人肯定知道，那方天定要出兵如何是好？没关系，我事先做好防范，做两手准备。

平安无事，咱就是吊唁，如果出事了马上对付他们。跟吴用商量再三，派出10员大将。哪10员？墨羽剑张清、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霸王周通、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边大将胡延硕、美髯公朱仝，再加上步行的将官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众人。吴用做了精心的安排啊。单说军营之中挂起白帆呢、全体吊唁，宋江一直就掉眼泪啊。在湖边都准备好了，日头刚往西一转的时候，宋江就出发了，起身来到西湖边上。说西湖边还离着挺远一段距离呢。宋江甩镫下马，再看香案供果都准备了。宋江临来的时候还带了几位僧人和道士，身穿法衣，手执法器，开始诵经超度。宋江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内衬盔甲，倒身下拜：贤弟呀，你们死得太惨了，小兄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希望你们的亡灵早早登天呐。兄弟，哥哥不能保全你们的尸体，不能入土为安，我是终身的遗憾呐。兄弟啊，原谅吧。小兄宋江拜祭你们来了。说罢宋江跪倒嚎啕大哭，两旁众将无不落泪啊。左劝宋江也不起来，右劝也不起来，一直天都黑下来了，宋江还没起来。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猛然听得左右两翼咚啪杀呀，别让宋江跑了啊，活捉宋公明啊。亲兵卫队赶紧把宋江架起来了。元帅，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撤。因为宋江事先有所准备，心里并不慌乱，从容镇定的把校服脱掉，是抄刀上马，再往左右两翼观看，就打成了一团了。怎么回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太子方天定早料到这事儿了。为什么把张顺、张衡的脑袋挂到城楼上？这就刺激宋江。紧跟着派探马蓝旗打探宋营的动静，宋江那一举一动城里头全清楚。方天定后来一听，哎，什么？宋江打算到湖边遥祭，太好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把大元帅叫方宝给请来了。那位说方宝是谁？老方家当族的人，大太子的哥哥，现在任兵马大元帅，手下统帅20万精兵，而且在方宝手下还有几十员上将，把军师给请来了。军师叫灵宝，人送绰号灵宝大法师啊。据说这个和尚可了不得，都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嘴里念念有词，善会妖术邪法，但谁也没看见过。但这个人非常聪明，拜为国师，方腊派他到杭州帮着儿子坐守此地，其他的上将全到了。方天定当众号召：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宋江小小的运城小吏，兴风作浪啊，捡了便宜卖了乖，连夺我数座城池，公然来打咱杭州。大家看见了，我隐忍未发，紧闭城门没开上，什么意思？我不是怕宋江，我是养精蓄锐啊。现在机会来了，宋江小儿赶跑到湖边，遥祭死鬼张顺和张衡，这不是鬼使神差吗？因此本殿下要派骑兵捉拿宋江。各位，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哪一个亲手抓住宋公明，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哪一个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杀无赦。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好，现在听我分派，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了。除了方天定没有出城，剩下军师大帅、方宝、大法师全都出动了，而且带领的都是杭州的精兵强将，埋伏到西湖的两旁。宋江遥祭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了，后来有人请示了方宝大帅啊，时机成熟，你看怎么样，放炮进攻。他们觉着宋江你虽然带了一部分人，跟我们比相差悬殊，你宋江好比瓮中之鳖呀，你往哪儿跑？因此大帅方宝手提和扇板闷刀，是飞身上马，从左翼就冲杀进来了。左翼保护宋江的飞驰旁人，正是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两人领着3000精兵在这护卫着。一看南军冲上来了，这二位能让吗？大吼一声，率兵给拦住了。在尔等少往前来，再往前来丢下儿的狗命。方宝一看，这谁呀？哈哈，小儿报名再战，金枪手徐宁、双枪将董平是也。嘿嘿，无名的小辈呀、啊！你们保护宋江来的，宋江今儿个还想跑吗？黎明之前，他肯定是尸首两分了。你们无非做他的垫背鬼而已呀、啊！拿命来！催马抡刀，他闯上来了。金枪手徐宁头一个催马过来，大战方宝，一伸上手，徐宁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杭州居然还有这样的英雄！他再一看这个方宝，30挂0的年纪，腰大施为，身大力不亏，掌中这口大刀都出了号了。宽了下能有8寸，长了下1尺8，背儿厚能有1寸呢、啊，都铁杆儿，抡起来呼呼刮风。金枪手徐宁不是人家的对手。徐宁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哎呀，宋江哥哥带的人马不多呀，你这是疏忽大意啊！我们确保你的安全，但是敌众我寡呀。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弟兄们？他一想这个，脑子有点溜号，思想跟手不统一了，稍微慢了一点，被人家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可叹金枪手徐宁被人家劈于马下，双枪将董平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兄弟！好啊，拿命来！舞动双枪来战方宝。他也没想到方宝这么大本事，两个人接触20来个回合，
就听方宝大吼一声，双枪将你在这咔嚓这一刀，力劈华山，也把双枪将士斩于马下。顷刻之间，两员上将双双毙命。后边墨鱼见张青一看，哎呀，看这了得，催马邀枪，是来大战方宝。这一伸手，有人知道张青的厉害，在后头就喊：“大帅留神，这小子叫墨鱼见张青，会扔石头子儿啊！不管在哪个战场，哪个人都受过他的伤，您可留点神呐！”方宝做的心里有数了。打了不到十个回合，没等墨雨见张青扔石头子儿，他是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毛家不陪着了，回头再见！”哗！张青眼珠子都红了，能叫他跑得了吗？俩人白死了，发誓给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报仇雪恨，所以用枪杆一打马的屁股，这匹马鬃尾乱炸，皮跳跑好，在后头就追。地理不熟哦，前头路过一个小山坡，别看是小山坡，挺陡，方宝的马窜过去了，张青马在后头紧追，就进了这小山坡了。没想到山坡两旁都是南军守把的阵地啊，这南军在这个山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那大磨盘、大碾盘，都是砸人的家伙事儿啊。一看主帅过去了，宋江的人过来了，灰瓶、炮子一齐倾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躲闪不开，其中有个大磨盘重了下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墨鱼见张青抬头一看，啊，啪，连人带马砸成肉泥啊，那还跑得了？方宝一听成功了，把马又学回来，哈哈哈哈，行，要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宋江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一大部分都得收拾了。正在这时，迎面遇上一员猛将，正是小霸王周通。周通厉害呀，跟方宝这一伸手，方宝一看，妈，这小伙子凶啊，不行，我得保存点实力，养精蓄锐。想到这儿，忙里抽闲，挂刀摘弓取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的这个正啊，正好射在小霸王周通的梗嗓上，噗，这一箭翻身栽落马下。宋江的人赶紧过去抢救，把周通抢救回来，再一看已经绝气身亡。什么原因？一是箭射的这部位要命，另外箭头都带毒。周通是七窍流血，浑身都黑紫色的，那还活得了吗？人们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宋江，宋江一听，怎么的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墨鱼剑张青、小霸王周通四位头领都为国捐躯了。哎呦，宋江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顿时不省人事。两旁过来紧急抢救，牵马的牵马，抬人的抬人，快撤快撤，这残兵败将奔西山就跑，南军兜着屁股就追。正在这时，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你们伤不了我家元帅，毛家在此。”再看此人，
金箍雷头，散发披肩，前发。

因为后发折梗，周身上下一身轻，胖袜云头鞋，掌中一对雪亮的双刀。谁呀？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在背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及时赶到了。要没有这伙人保卫宋江，十个宋江也保不住。就在这时，方宝就追到了。人人一句一报名再战。哥仨一报名，方宝也吸了口冷气啊，好家伙，这都是梁山顶尖的人物。哎呀，我交战多时有点累了，这刀端着有点发沉，能不能胜心里没底。哎，正在这时，就听身后马褂鸾铃的声音，大帅，您呢，请到旁边喘喘气儿，歇一会儿，把他交于贫僧。哎呦，方宝一听，好像吃了一颗槟榔顺气丸，回头一看，护国的法师到了，灵宝大法师。这个凶僧催马赶到了，后头还带着500僧兵，脑瓜剃得跟瓢似的，锃明刷亮，每人掌中一条齐眉棍。替换方宝，再看灵宝大法师，马到前面，敌住李逵、武松和鲁智深。鲁智深一看，呀呵。啊，方腊手下也有这种货，跟我差不多少啊。一看这家这脑袋长得跟那坛子差不多少，溜明赞亮，大嘟噜腮，青脸蛋子，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长得是阔口咧腮，凶恶无比。身穿灰色僧衣，外罩绛紫布的披襦褂，胖袜云头鞋，掌中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铲。还没等武松他们伸手，鲁智深说话了：二位看着没，什么人找什么人，像他这种人非有筛家我对付不可。你看我们俩一个德行啊。李逵也乐了，好，要那么的和尚哥哥交给你了，多加谨慎，不行还有黑旋风呢，你放心吧。说的是花和尚鲁智深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倒提方便连环铲，来到大和尚灵宝近前。灵宝一看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这俩大和尚这个儿啊差不多一般高，这坨灵宝稍微比鲁智深还粗着一号，你看大肚子都蹬蹬蹬蹬，两条兵刃一般不二，上秤要称一称啊，这分量大概也差不多。两个人见面，你看我，我看你，能有3分钟，谁也没说话，谁也没动手。灵宝大和尚打量多时，弥陀佛，你是不是是鲁智深？正是山鸭，你是什么东西？我乃灵宝大法师师爷，在镇南王手下官拜军师之职啊。我鲁智深呐，你们走不了了，你们这是何苦啊？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军队，保你们插翅难飞呀。鲁智深，我听说你是一条英雄好汉，我非常的羡慕，如果这会儿你能投降过来，我们王爷绝不会亏待于你。牙崩半个说个不字，鲁智深，今天晚上你可过不去这一劫呀！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给我闭住臭嘴，你让我给你当什么？我给你们当太上皇，我是你们的祖宗尖儿。
这鲁智深张嘴就骂人，哪有好。

花和尚鲁智深大战灵宝和尚。这俩大和尚个头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兵刃还相同，这一伸手武功还不差上下，真是针尖对了麦芒啊。一眨眼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实话，这鲁智深呢多少费点劲儿，鼻巴鬓角见了潮，脑筋蹦起来有多高，但是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武松呢跟鲁智深感情至厚，形影不离，因此鲁智深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武松一看不行，我这火气有点吃力，我不能旁观呢，挺雪亮的双刀飞身行跳上去，加入战群，是双战灵宝，把灵宝气得哇哇暴叫啊！你们有多少人都上来，我呀要收庄包园。话犹未尽，怒恼了黑旋风李逵呀，杂种，我叫你吹牛皮，你黑爷爷大了，肉蹦上去了。李逵就说，谁也不准往后撤，咱仨人包下他了，他不是吹牛吗，我专门给他支锣锅，招呼他招呼他招呼他。这是原来梁山的三杰呀，这仨人要对付一个人，你想这个人受得了吗？慢说灵宝再比他高上一倍去也盯不住啊。灵宝一个没留神让李逵一斧子砍到脚背上了，把他疼得嗷了一声，紧跟着武松这刀就到了，斜肩铲臂，咔嚓这一刀，哎呀，把他砍翻在地。鲁智深往前一跟步，这大铲平着正拍到秃脑袋上面，啪，打了个脑浆崩裂。灵宝大和尚死于非命，旁边大元帅方宝看得清清的，哎呀老禅师啊，你死得太惨了，三个凶犯你们走不了了，催马晃和善板门刀来斗李逵三人。还没等他过来呢，在斜刺里急马飞出，为首的大刀关胜，后边美髯公朱仝，再后边急先锋索超，再后边豹子头林冲，四匹快马过来把这方宝给包围了。方宝一看，嚯，水泊梁山真是人多势众啊，一伸手就群架，来来吧，今天某家我包下了。为什么四个人同时站他？一，方宝这家这口刀可太厉害了，他斩了好几个人。第二，大伙恨他都恨透顶了，要给死者报仇雪恨，干脆不用君子战了，什么单对单各对各的，干脆群殴吧，来个干净利索快。四员大将把他包围，这方宝无疑的要走那大和尚那条路，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没有20回合，被豹子头林冲给一枪，正好扎到他软肋上，噗，这下给捅进去了。他这一愣一疼，张着大嘴啊，啪啷啪啷啷的，大刀落地。关胜的刀在后的就到了，你在这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你想想，这是方腊手下的大将啊，又是方天定的左膀右臂，他俩一死，这仗还有个打吗？哗，
方天定的人马是四散奔逃，腿快的进了城了，腿慢的倒地投降，死的死，伤的伤，掉水里的，淹死的淹死。宋江的大军就包围了杭州城。哎呀，这方天定是闭门不战呐、马上派人想尽一切办法向他爹求援呐、来早了杭州能有希望把住，来晚了杭州就得丢失啊，他也不敢出战了，每天饮酒，每天发脾气，亲自巡城，往外一看，马号挨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大宋朝的旗号飘扬。他就仗着城里不缺吃的，兵马还不少，因此来了个死守待援。那么宋江呢，想要三下五除二就把杭州拿下来也是不可能的，硬攻得死多少人呢？他心疼弟兄们呢，伤损了那么多的好兄弟，宋江是肝肠寸断呢。利用这个间隙把死者装殓起来，就地掩埋。宋江跟吴用商议怎么办，吴用说好办，最好做好了心理攻势，叫他守不住。怎么叫心理攻势？就命令轰天雷凌阵，在西山上修好了炮台，架了数门大炮，一天没事老往城中发炮，咕咚咕咚咕咚，没完没了啊，搅乱他的民心。这是一，第二个宣传攻势，围绕着杭州城外派下数股骑兵往城中射箭，那箭杆上都有信，按现在新词儿说叫宣传品，鼓励老百姓向官投降，立功者有重赏，谁捉拿住方天定，官升三级，封万户侯，赏银多少多少多少。这玩意儿可厉害呀、这个信呢、能有上千封上万封射到杭州城内，果然起到一定的作用。宋江围城也就在40天左右吧，城里出了变化了。单说这个方天定，他也不是个东西，他要会用人，他要是个智者，杭州不能丢。可这小子百麻不是啊，原来在方腊面前是娇生惯养，他爹信任他，把他放到杭州了，执掌生杀大权。这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又好喝酒又好色，见着酒不喝醉了不放手，见着好看的女人不弄的手不罢休，是个酒色之徒啊。现在被困在杭州，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天天喝酒，喝完就睡，醒了之后打人骂人，就干这事儿，剩下的时间天天

天淫乐。这小子怎么想的？今日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呀，该乐我就乐活吧，后果谁也不知道落到哪一步上。你想这还好得了吗？他有个心爱的小妇人叫红艳，这红艳有个小绰号叫小西施，你听愣瞅不愣瞅，江南第一的美女呀。他每日吃酒带醉之后，跟这小西施颠鸾倒凤，天天淫乐，就恨透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啊，叫冯大全。这冯大全什么人呢？原来是方天定的贴身保镖。哎，给方天定保镖，那肯定得享福啊，有的是钱花，说一不二，很多人走他的门子。这小子呢，也是个酒色之徒。原来这小西施就是他的小妾，因为他们在杭州多少年了，那时候不打仗的时候，这小子天天扎到女人堆里头寻欢作乐，就在西湖边长春堂遇上了小西施，这用势力用钱把这女人谋到手里了，带到府里作为小妾。哎，可巧有一天被方天定看见了，方天定一瞅就睡不着觉了，一打听这谁呀、啊？说这你还不认得，这是不你手下冯大全冯总管的小妾吗？嘿，方天定心说，这小子比我有艳福啊，我这后宫妻妾成群，捆在一块儿，没这女人漂亮，不行，这女人我得弄到手，仗着他是大太子，掌握实权，有一天拿酒盖脸儿把冯大全找来了。大全呐、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殿下有话您说吧，我对你怎么样？好啊，没您我哪能有今天呢？我算不算你的衣食父母？哎，超过，超过。好，那你怎么报答我？哎呀，殿下，你怎说这话？您叫我上刀山，我爬刀山；叫我跳油锅，我跳油锅，连眼睛都不眨吗？我以死相报。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哎，不必那么严重，我就一个小小的要求。那个小西施是你的小妾吗？啊！方大全一听不好，眨巴眨巴眼睛，紧跟着方天定说：“我喜欢上了，哎，我太喜欢了！你把你小妾送给我吧，我不白要，我马上加封你中军主将，做我的中军官，你看怎么样？”冯大全心里骂祖宗啊，心说你这是摘我的心呐、啊！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呐、啊，你怎么干这事儿？但是不敢反对呀、啊。稍微一愣，他马上跪下了，多谢殿下提携，我愿意。好，痛快痛快！现在你就是我的中军主将，银锭赏给你了，换服装。今天晚上用小轿把人送到我的宫中。就这么样，方天定霸占了小西施。这冯大全恨得牙根都痒痒，表面上毕恭毕敬，心里都想动刀子。嗯，尤其现在杭州吃紧，天天城外往城里打炮，射的那些箭、那些书信，他能看不见吗？他也看了书信了，他一看，宋江承诺了，谁抓住方天定，谁能把杭州献出去，官升三级，封万户侯啊！冯大全一想，我呀不图庞大，如果献了杭州，把我那美人夺回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哎呀，看这意思，杭州是保不住了。援兵迟迟不到啊，
宋江大兵压境还能支持几时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就这么干了。要不说人怕鼻，马怕骑呢？冯德全就在这天的晚上准备了点好酒，这酒里边就下了麻醉散，然后又做了不少好吃的，带着他的亲兵卫队进了宫了。他要不是中军主将，能进得去吗？他是大太子方天定的贴心人，头一个大保镖，无人阻拦，一看是他，放行，他没费劲儿就进了后宫了。方天定啊，刚洗完澡，准备吃夜宵，吃完夜宵好休息。那个小西施呢，浓妆重抹，正在旁边笑脸相陪。正这时候，冯德全进来了。殿下，您没歇着呢？你怎么来了？有什么消息吗？是不是我爹派来救兵了？没有，我来不是为这个。哎呀，方天定好不泄气呀！那有什么事儿？回殿下，上个月我府里头请了一个厨子，哎呀，这手艺可太棒了，专门会烹制美味佳肴。昨天呢，我让他做了几样菜，另外取出点好酒来，要孝敬殿下。殿下，连日来呀，我发现您瘦了，心情又不好，这样吧，喝点酒，品尝品尝佳肴，哎，请放宽心，用不了几天，大王就能派救兵来，大王能不着急吗？说不定这救兵啊，离着咱们杭州就不远了。哎，大王，您看看，尝尝这菜吧。嘿，小子，你还真是有心人，端上来吧。他一点一点都没怀疑，端上一看，果然精美。抿了一口酒，不错，好，吃吧。要不说呢，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一点防范都没有。这酒刚喝了不到三杯，就觉得头重脚轻，心里恶心，刚想问问怎么回事，趴到桌上是人事不省。冯德全一看行了，把佩剑就拽出来了，回头看了看，都是自己的死党。这家毫没犹豫，用手指着方天定：“方天定啊，你不是人，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啊！你可不能说我是白眼狼，这是你逼的。哎，今天休怪我手下无情。”一宝剑把方天定脑袋给剁下来了，旁边那小西施吓得嗷了一声。冯德全说：“你别害怕，我杀谁我能杀你吗？你是迫不得已呀，是不是啊？来吧，跟我回府里，你我依然是夫妻，我好好的疼你。”那小西施能说什么？赶紧更换衣服，吓得是抖衣而战。冯德全一琢磨，这是头一步，第二步我得接宋江的人马进城啊。他把方天定的人头裹吧裹吧，提着发髻迈大步出来了，带着死党直接奔北门。北门上的人一看，中军主将来了，平日里作威作福，老跟着方天定，谁敢惹他呀？他想上哪上哪。他吩咐一声：“来啊，开城！”开城，外头可是宋江的人马。废话，我能不知道吗？开城，违令则杀。咣当当，城门开放，放下吊桥。冯德全吩咐一声：“点火，通知宋江的人马进城。”没用半小时，宋江的人马就得着信儿了，有人开关县城。头一个双鞭大将胡彦硕，后面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等等众人，
领着骑兵先冲进杭州城。

紧跟着水陆并进，天光亮之前就占领了杭州。中午的时候，宋江吴用大队人马进了王宫。哎，你说这事儿省事儿不省事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碉堡再坚固就怕从内部攻破呀。多么结实的碉堡，外头打不进去，就怕里头乱套，就应了这句话了。等宋江进了王宫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热烈祝贺。宋江不得问吗？谁立的功劳，怎么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杭州啊？做梦都不敢想。有人向他禀报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哦，快请上来，请上来。时间不大，把这冯德全请上来了。哎呦，冯德全这高兴啊！哎，一夜之间名利双收，这杭州也不是我的，我换取了功名利禄啊！我的小妾也回来了，能不高兴吗？宋江肯定不会亏待于我。想到这儿，美了八字的，高高兴兴的提带辽袍走进兴宫。一看宋江居中而坐，旁边卢俊义、吴用相陪，两旁站满战将啊。这小子跌身跪倒，宋头领、宋元帅在上，降将冯德全这厢有礼了，免礼平身，将军请坐，谢坐。宋江看了看他，一瞅这位三十六七岁，黑惨惨的脸皮，眼圈发青，两个锥子把的耳朵，这形长得不好，像个大老鼠成精，怎么看怎么烦。宋江就问：“你是冯德全，冯将军？”“正是。”“你在方天定手下官居何职？”“中军主将。”“哎呀，官不小啊。你为什么要献城投降？”“不，这回宋元帅，我看出来了，方腊父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以邪亲政，他们能得好结果吗？我久有这种心，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因此我才弃暗投明。”“好，说得好啊。你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也有点，因为方天定霸占了我的小妾，我心怀不满，因此利用这机会，我把他给杀了，我这才献了杭州。”“哦，这好。我说冯大全呐，本来我想重用你，何止官升三级呀，应当官升五级。哎呦，我谢谢宋元帅。”“慢着，我话没说完呢。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就为了一个小妾把你主子就干掉了。将来我把你留下，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你还不得把我们也干掉啊？”“不是，我宋元帅话不能这么说呀，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不是一回事？”“来人，把冯德全推着把他砍了。”冯德全是后悔不迭呀：“冤枉，宋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军师吴用在旁边冷笑，心说这白眼狼啊，好不了，你就留下他，早晚他依然是白眼狼，既能害方天定，就能害张三李四，因此才把他推到外面开刀问斩。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其实要说到我们的中国民歌也是历史悠久，我们在前一阶段做了一个系列叫中国原生态民歌，就是那些啊，用人们的话通俗来说是散发着乡野气息的民间歌曲。而我们中国的民歌也是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还有求偶等等活动当中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啊是劳动人民的歌，所以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啊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地令禁唱。有关他们的历史真的也很少有文字记载，不过啊有一些出土的文物当中，出土的古代的乐器比较的多，而歌唱活动呢比较的少。在青海的大通县出土的有歌舞图像的那个陶盆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是6000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的歌舞活动。那其实有关古代的民歌，如果我们觉得那么的悠远而神秘，其实古代在最早的一部诗歌民歌总集《诗经》，我想不外是最早的一个词谱，因为《诗经》谱上了乐，谱上了曲，就是可以传唱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我们在放这首歌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诗经》就是可以唱出来的诗，是最美的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的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500年间流行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15个诸侯国的民歌，所以它的鲜明特点呢，就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有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所以在形式和语言的那种整齐划一上，我们不难读得出，也不难看得出，那是经过了选择、加工和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40纪，才出现了另外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叫做《楚辞》。所以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其实都是具有着浓郁的地方的色彩。汉乐府时期，汉乐府的这个民歌实际上呢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各地民歌的集合，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故事歌。我觉得这故事歌其实就现在的话来说是所谓的叙事歌曲，比如说《木兰从军》、《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五里十里一徘徊》等等。这其中内容都是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之下的家庭悲剧。而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的形式演唱，而且也成为了戏曲的著名的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孔雀东南飞。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放马山歌》是流行于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真的是放马的山歌。歌词简朴、亲切而自然，它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就是放马。我想我们尽管远离草原，可是我们也一定也听说过吧，在草原上草原民族，包括像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当中，他们都是能歌善舞，这种文艺的细胞，这种兴趣和爱好，就好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一样。自从生命一落地一开始，似乎就割舍难离。我们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远离它，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数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中音的德德玛，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上的骑手》。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马背上的骑手来自于德德马。其实说到这个马，说到骑手，还有驰骋草原，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你热爱草原吗？而蒙古人大多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当然啦。

腾格尔蒙古人。我们刚刚说蒙古族世居草原，以畜牧为生，他们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比较发达，而且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就是音乐舞蹈在艺术上也是居于相对显赫的地位。蒙古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永恒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14世纪用波斯文写成的史籍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也就是传说中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听听这首歌吧，我轻轻的额尔古纳河。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我们在一起，在民族的声音当中边走边听，找寻一个民运中的音乐中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天。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 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呀，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在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

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学好，鹿学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两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八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蒸冲、胸闷气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

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一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胳膊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场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
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

0: 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了，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得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再报名，场外再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

0: 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1: 对呀、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哦。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哦，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哦，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哦、测这个血压。你看十多年了啊、哦，之前也没啥事啊、哦，但是啊、哦，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0: 那就很危险了，啊、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1: 出血量是16毫升
0: 啊，
1: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主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一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0: 嗯，
1: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0: 嗯，
1: 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1: 我记着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0: 嗯 嗯。
1: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1: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哦、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0: 嗯，
1: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0: 嗯。
1: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
0: 嗯嗯。
1: 就是这个腿啊。用了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0: 嗯，
1: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0: 嗯嗯嗯，
1: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
0: 啊，
1: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0: 嗯，
1: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0: 嗯，
1: 和常人比不了。
0: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

0: 再有三代延热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1: 谢谢李老师，嗯，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1: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1: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儿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1: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长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1: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1: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1: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

0: 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3: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3: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鹿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都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2: 干吃不长肉，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3: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2: 啊。
3: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2: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3: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2: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

0: 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八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嗯，
1: 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3: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3: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3: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十来年的病史了。
0: 嗯，
3: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0: 嗯，
3: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3: 是，
0: 嗯，
3: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0: 嗯，
3: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 也接下来。

0: 也跟着轻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0: 是的，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上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0: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0: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0: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4: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 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

0: 相当好了。
1: 确实是。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鹿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嗯嗯。
1: 用了多少了？
0: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0: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0: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0: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1: 啊啊，
0: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0: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0: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因为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0: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0: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得，我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儿啊。
0: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0: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0: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啊，
0: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0: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0: 哦哦
1: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
0: 嗯，
1: 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0: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0: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关于这过去式咱就不聊了啊。
0: 嗯，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嘛，要是不着凉啊，
1: 嗯，
0: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0: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0: 再有一个，

0: 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1: 嗯，
0: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1: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0: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1: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0: 嗯，
1: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
0: 三
1: 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啊！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呀？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那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

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皮醇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呀，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源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

冰雪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胃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
参加上这次活动。

连一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雪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那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啊？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
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

0: 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了，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对，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

0: 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1: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哦。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哦，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哦。

0: 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1: 那就很危险了。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0: 出血量是16毫升。
1: 啊。
0: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一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1: 嗯，
0: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了。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尤其是上厕所，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0: 我记着我是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就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儿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儿了。
1: 热乎点儿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0: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1: 嗯，
0: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自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1: 嗯，
0: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1: 嗯嗯，
0: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1: 啊，
0: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1: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1: 嗯，
0: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1: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它不听使唤。

0: 他接收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非常好。嗯，
1: 谢谢李老师，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1: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1: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儿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1: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1: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1: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1: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2: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1: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1: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坊有多少了解呢？
2: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坊。
1: 嗯。
2: 啊，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2: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那个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他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2: 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2: 然后还有这个入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坊，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2: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2: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1: 嗯，
2: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啊，
2: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2: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2: 啊，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2: 啊，
1: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2: 哦，
1: 嗯，
2: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2: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2: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2: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2: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2: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2: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
2: 嗯、
1: 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啊、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2: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
1: 嗯，
2: 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2: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2: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 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

0: 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3: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3: 是。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
0: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3: 对，就那种感觉。
0: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

0: 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1: 是的，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0: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1: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0: 嗯，
1: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0: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1: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0: 嗯，
4: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陆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0: 确实是陆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
4: 哦，
0: 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陆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嗯。
0: 用了多少了？

0: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术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0: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0: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0: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啊快20多年了。
1: 啊啊，
0: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0: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0: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0: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0: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啊，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0: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0: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0: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啊，
0: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0: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
0: 哦、
1: 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对，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
0: 嗯，
1: 但是不做手术的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0: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0: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式咱就不聊了。啊、
0: 嗯、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
1: 嗯、
0: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0: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1: 嗯，
0: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1: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0: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1: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0: 嗯，
1: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3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3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啊！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1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91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门额正面镌刻着19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一座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重心，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地图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
1: 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0: 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2: 918事变之后啊，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0: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报警之后， 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康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澄清、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康松已向上海市长罗铁成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必须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一潜外舰队司令官严泽庆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3: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4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戟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共3.3万余人。第19路军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为军长，陈明书为第4军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4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其下辖的第10、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10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路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虎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

0: 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潜外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三路突袭闸北，突占天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路军在蒋光爱、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19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16日阵地。组织敢死队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三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千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千吉以第9师团从江班庙行集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路军和增援部队

0: 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1: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十九路军边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十九路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10000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归国参战。128淞沪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称为华侨义勇军丁所归属队。归侨队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并以第11、第142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3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

0: 还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一统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是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夺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

0: 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

0: 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

0: 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尊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

0: 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成2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二十一。

0: 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8: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7: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8: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在延边开赛，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观看。
3: 东北超赛场外，延边长春两地文化同台绽放，为全场球迷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2: 延边州学前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示暨全州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活动圆满落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故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20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在延边开赛。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观看。本轮赛事迎来焦点之战，备受广大球迷关注的吉林省内德比正式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土双雄狭路相逢，正面交锋，此番对决可谓看点十足，悬念拉满。开赛前，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率先引爆全场，演职人员们以热情饱满的演绎依次献上《红太阳照边疆》《蓝色梦想》《红色呐喊》《盛世长虹》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现了延边独具韵味的民俗风情、醇厚绵长的文化底蕴，收获了现场观众连绵不绝的掌声欢呼，让整座绿茵场欢声鼎沸。随着动感十足、铿锵有力的入场音乐响彻球场，两队参赛球员列队整齐，昂首阔步，步履矫健地步入比赛场地，全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尽显足球健儿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高声助威，呐喊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起，静待这场万众瞩目的德比开赛。十八时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响彻赛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跑动积极，传接默契，敢拼敢抢，互不相让，立足自身战术，全力出击，边路突破，中路传导，外围远射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攻防交锋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经过全场激烈角逐，最终延边队以0-2遗憾负于长春队。比赛当天，我州还配套举办文旅商贸市集，以体育赛事为载体，集聚人气，拉动消费。胡家福专程来到市集，实地查看各点位销售情况。他指出，一场火爆的体育赛事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亮眼名片，能够汇聚巨大的人流与关注度，文旅、商务、体育等部门要攥指成拳，协同发力，大力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将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民俗展演等融入赛事全程，促进赛事参与和休闲观光、美食品尝、特产选购等无缝衔接，把赛场内的激情延伸到赛场外，让赛事活动带来的流量转化为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量。团省委副书记马景慧、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长春市副市长鲁月、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卢春野、州委常委周人大、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李正贤、金文哲报道。
3: 绿茵逐梦，文韵流芳。6月20号，东北超延边队首场主场赛事燃情开赛。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竞技争先。赛场外，延边特色文体展演轮番上演。亮点纷呈，红色旋律、非遗技艺、潮流歌舞，两地文化同台绽放，让赛场兼具竞技热血与人文底蕴，为全场球迷献上一场视听盛宴。本场延边主场

0: 赛事全程氛围感拉满，贯穿全场的特色应援与文体展演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熟悉的经典曲目《红太阳照边疆》二重唱缓缓奏响，今年恰逢该作品创作60周年，悠扬旋律响彻看台，作为边疆各族群众最熟悉最深情的时代旋律，勾起现场几代观众的共同回忆，激昂旋律点燃全场观赛热情。延边足球原创主题曲《蓝色梦想》《红色呐喊》震撼开唱，百万级粉丝歌手李贞静、崔永一联袂献唱，依托千万级流量放大赛事影响力，非遗精品展演盛世长虹，气势恢宏，215名演员激情舞动，汪清县一小60名小小非遗传承人亮相舞台，朝鲜族长鼓舞等非遗瑰宝，古乐铿锵，气势恢宏，彰显非遗代代传承活力。中场时段，长春演艺集团艺术团精彩献艺，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70载》传唱不息，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最柔软的集体记忆。压轴节目《华商同辉》成为全场焦点，上百名表演者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球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依次亮相，同台热舞，传统民族美学与现代潮流风格碰撞交融，完整展示延边文旅特色网红 IP， 绿茵草坪化作民族文化展示舞台，赛场氛围热烈高涨。此前全网备受瞩目延边应援团成为亮丽风景线，200人组成的明太鱼拉拉队全新升级，灵动的明太鱼浪不变，全员新增长白山人身头饰，推出主题拉拉操和明太鱼专属拉拉操，在烘托赛场热烈氛围的同时，大力推广特色产品，延边拉拉队张瑶
1: 把人身放在这个头边，然后也很漂亮，也可以代表咱们延边。
0: 长春球迷，
2: 我们出料，你们出鱼，
3: 可以共享。
2: 延边这条鱼绝对好吃啊！欢迎全中国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延边品尝明太鱼，那我们最火爆的东北城。
0: 赛后，拉拉队向两队球员赠送人参，传递强身健体的美好祝愿。各球迷协会拉拉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球员徐继祖：
4: 延边也是足球之乡，来了这么多球迷，我觉得都是为这个氛围，为了这个球赛非常感到开心嘛。放延边的不管什么所有赛事，我希望也是一如既往支持他们嘛，也希望延边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0: 中国足球先生、前中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屈胜清：
5: 双方的球队各自代表两个城市，可以说既是德比，也是兄弟之间友谊的一个比拼，但我想呢，更多的是让通过这个平台吧，展现两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文化，通过大家庭，通过东北操，把我们整个的各个城市的文化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0: 以赛为媒，以文论体，本次延边主场赛事用极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体内容，赋予体育赛事全新的文化内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赵西强、丁一报道。
6: 6月20号，在东北超赛场内外，延边、长春两地球迷温情满满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20号下午的延吉西站站前广场，长春球迷一走出出站口，延边社会各界群众组织的欢迎队伍便举起条幅，喊着延边长春是一家的口号，载歌载舞，以边疆热情迎接同省足球挚友。随着阿里郎旋律响起，火爆全网的明太鱼舞欢快登场，敦化市文化馆的演员还展示了国家级非遗相貌舞，双方球迷互赠伴手礼，浓浓的兄弟情谊愈发深厚。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团委书记姜威：
7: 今天带领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学子代表长春球迷为球队呐喊助威，期盼以足球为纽带， 加深两地青年情谊。

0: 热情，长春延吉球迷一家亲。
1: 体育场内由延边城市荣耀球迷联盟拉起了巨大的 TIFO， 东北维荣逐梦绿茵八个大字气势恢宏，勾勒出两地足球碰撞对决的热血氛围。延边球迷联谊会宣传组组长金洪峰：
2: 今天是我们东北超那个延边主场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一场我们麒麟德比的一场比赛，现场的气氛很好，长春也来了不少球迷，我们延边球迷联谊会呢也出了200多号人为我们家乡延边呐喊助威，
3: 东北超必然，延边必然。
1: 比赛结束散场后，长春球迷乘上了延边特别准备的接驳车辆返回延吉西站，带着笑容踏上归途。一场足球赛事架起两座城市沟通的桥梁，从接站赛场上加油助威到赛后送站的全程周密组织，充分展现了延边包容热情的城市气质。赛场上东北维荣逐梦绿茵的温暖话语，正与这个夏日里双城同源的兄弟情谊交相辉映，真正让友谊长延成为这个赛季里的动人回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吴军华、王嘉欣、赵西强、丁一报道。
4: 近日，延边州学前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示暨全州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活动圆满落幕。持续夯实红色教育铸魂育人底色，护航幼儿健康成长。本次展演活动分两天进行，共展演24个优秀节目，来自全州各县市的233名小选手深情演绎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有的化身成小英雄雨来、王二小等英雄人物，有的歌颂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美好生活。稚嫩纯净的童声讲述着红色故事，再现烽火岁月的英雄壮举。本次活动创新思政教育形式，以讲述红色故事为纽带，将舞台变为课堂，让故事承载信仰，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州教育局学前教育保障处处长李红书：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希望所有幼儿园借助丰富多彩的艺术载体，缅怀革命先烈，更去红色血脉，营造积极向上富有正能量的幼儿园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幼儿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阳光报道。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中国农网播发，这些年轻人成了边境线上的新村民，报道了在吉林省的边境线上有一群特殊的新村民，他们怀揣着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青春誓言。既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也是村民眼中的自家孩子。该项目在全州范围内招募了1317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派遣到了延边州5个边境县市的边境村，围绕助力边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4: 6月18号，吉林日报刊发了延边州文旅赋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报道了2025年以来我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独特区位文化生态禀赋，深入实施9680计划，全域统筹、全员发力、全程推进，在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试点城市建设中呈现出体系化推进、特色化落实、全域化见效的良好态势。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位于延边州敦化市的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研发，推出了雪诺大福系列食品，让朝鲜族糯米制品实现了品牌化升级，更通过专利保鲜技术破解了行业难题，让这份延边美味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0: 打糕是朝鲜族餐桌上流淌千年的味觉记忆，软糯劲道的口感里藏着民族的烟火气，但这份美味却始终被保质期困扰。传统糯米制品最多存放一至两天，外销困境长期制约着行业发展，无数美食爱好者只能隔着屏幕馋这份鲜香。直到2024年，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在敦化市落地投产，这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带着对民俗美食的敬畏与创新，推出了雪糯大福系列产品。它不仅让朝鲜族糯米制品实现了品牌化升级，更通过专利保鲜技术破解了行业难题，让这份延边美味既能畅销全国，还能漂洋过海，端上韩国、日本等国家消费者的餐桌。吉林佳人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公司于2025年3月正式投产运营，从建设初期就对标国际标准，打造了符合 GSP 规范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并顺利通过 HACCP 国际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把控，只为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让民族美食经得起市场与国际标准的双重检验。
1: 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打糕呢，家喻户晓，每个消费者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好吃的。但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因为它的保质期的问题。传统的我们朝鲜族打糕呢，保质期只能是一到两天的时间，
2: 是非常短。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做一个厂家也好，包括商家，最头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呢正好是把这个难点呢，就我们突破了。我们现在已经申请了国家的专利，现在基于这个东北三省的这个市场，逐步呢这个。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打到这个国际食品的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
0: 凭借过硬的品质与创新的保鲜技术，佳人食品的雪糯大福系列产品迅速赢得市场。目前产品销售以东北地区为核心市场，全面覆盖各大商超便利店。同时企业也在稳步拓展南方市场，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朝鲜族美食的独特风味。
1: 作为我们的产品呢，现在上市以后，这个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非常受欢迎。这个产品呢，目前呢，这国内来讲的话，有相似的产品几乎没有。我们就是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市场。从这个市场格局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延边地区和黑龙江的局部地区呢，也打开了这个商超渠道，包括这个延边这块呢的美人荣，包括那个延百，这样的大型的商超里边已经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了。
0: 雪糯大福之所以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不仅源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更离不开优质原料品质的极致追求。吉林佳人食品秉持好料出好味的理念，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高标准筛选原料，从源头确保每一份食材的新鲜与品质。那么这些精心挑选的优质原料是如何一步步变成软糯香甜的雪糯大福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企业的原材料车间，一探究竟。在吉林佳人食品的常温原料库，每天都上演着精准备料的日常。为了保证生产时原料的状态稳定，工作人员会提前将当天需要使用的原材料从冷库中取出，整齐码放在常温库内进行解冻后消毒杀菌备用。库内温度、湿度都经过严格控制，既避免了原料因解冻过快变质，也能让后续加工环节更高效。
3: 大部分原材料是放在冷库里头冷冻保存，然后我们需要生产的会提前放到这里，然后缓冻啊，然后生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白豆沙，雪糯大福白豆沙馅儿啊，就是用的它。
2: 白豆是什么？是黄豆吗？
3: 不，它里边是那个白芸豆。

0: 白芸豆
1: 啊，白芸豆，然后并且它是低糖的，
0: 嗯
1: 啊，主要就是用那个麦芽糖，然后可以减少这个白砂糖的摄入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低糖的红豆沙馅
0: 儿，嗯，
1: 你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质感、
0: 哎、好细腻啊，
1: 非常的细腻啊，
0: 而且那个颜色也是非常的纯正，瞅着哈，非常好，嗯、
1: 它这个工艺哈，就是保留这个咱们红豆做成这个豆沙原始的那种口感，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对于这个原材料这个选择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然后每批进的原材料我们都要检验检测。
2: 雪诺大福最让人惊艳的莫过于那层劲道软糯的外衣，而这口感的秘诀就藏在东北糯米里。公司选用的东北糯米生长在黑土肥沃、光照充足的东北平原，颗粒饱满，米香浓郁。
1: 纯东北的这个大米啊、糯米，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晶莹度哈、就非常的透彻、然后咱东北嘛，就它由于它这个水源，然后还有它的纬度的影响、温度的影响、温差的影响啊，就是使它这个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因为我们做的是冷冻糕点，就是它缓化之后也不会影响它的那个口感、非常的筋道爽口。
2: 雪诺大福的外衣看似简单，其制作工艺里藏着大学问。从泡米到洗米，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
3: 我们是那个早班工人，我们4:30是上班。
0: 挺早啊、为什么要这么早去上班？
3: 因为我们提前把米先泡了。泡米有个我们加工到内部或者磨米时间，因为得需要这个过程。用一个最好的时间把这个泡米泡到一个拿手一碰那个米可以搅拌了。
0: 那这个米每天要泡多长时间呢才能达到咱们标准呢？
3: 最少是5个小时以上。
0: 这么长时间呢？
2: 在糯米进行浸泡环节前，清洗是必不可少的前置步骤。工人会将筛选好的东北糯米倒入专业洗米机，启动设备后，洗米机通过均匀搅拌，将糯米表面的灰尘、杂质以及多余的淀粉彻底清洗干净。
3: 这是洗米机
0: 啊，这个是洗米机。
3: 对，搅拌洗米的过程得需要10分钟，10分钟后把米洗干净，我们抄到这个米罐。主要是很是泡将近5小时以上。
0: 这个米罐一次能装多少米啊？
3: 1.5吨。
2: 当糯米经过5个多小时的充分浸泡，变得饱满圆润后，就会通过专用输送设备被抽取到磨米车间。车间内整齐排列着4台专业磨米机，只要启动设备，浸泡好的糯米就能被快速研磨成细腻均匀的米粉。
3: 晨泡了时间足以5小时以上，就把米抽到这屋，到这屋咱们这机器直接开始磨，把米磨成粉碎。待会儿直接我临时给大家操作一下，你看
0: 那整个这个磨米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是要是按4台机器同时开，在100公斤左右，20分钟就磨好了。
0: 那也挺快的啊。
2: 磨好的糯米浆会被及时运送到蒸煮车间，在这里它要经历2道关键考验。首先是220摄氏度的高温消杀，彻底消灭原料中可能存在的细菌。待消杀完成后，糯米浆被送入专用蒸煮设备，在精准控制的温度下蒸煮22分钟。
3: 特别筋道
0: 啊，这就是晾凉的。
3: 对，晾凉的面。
0: 那这个咱们就可以直接送到生产线加工。
3: 对，生产那个那是洁净车间，必须得到那个。
0: 实际上它现在就是咱们传统的那个就可以吃的，是不是？
3: 你就熟了。
0: 熟的了。
3: 对对对。
2: 从原料筛选到加工制作，每一步都离不开精细的工匠手艺。而想要让这份美味稳定量产，走向更大市场，先进的生产设备更是关键。吉林佳仁食品引入了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尤其是在成型包制车间，这里不仅是雪诺大福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更是企业技术实力的展示窗。现在就让我们带您见证这些先进设备是如何让软糯的米团变身成包装精美的雪诺大福。走进佳仁食品的成型包装车间，眼前是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工人们身着统一的洁净工装。

0: 戴着口罩和手套，专注地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整个生产流程高效推进，空气中还隐约飘着糯米与馅料的香甜，让人提前感受到雪糯大福的美味。
1: 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呀、
2: 啊？成型机，
1: 成型机
2: 啊，对对、哦。现在我们目前是一共是九种馅儿，完了今天生产的是巧克力的馅儿，
1: 巧克力的馅儿，
2: 对、哦、每天根据需求量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巧克力了、嗯、或者明天是奶酪都不一样的、嗯、就今天就是生产那个巧克力的就是、哦、
0: 雪糯大福并非传统打糕的简单复刻，而是朝鲜族打糕产品的创新延伸与升级。它在保留糯米软糯口感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元化的口味设计。糯米外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有香甜的豆沙、浓郁的奶酪，还有清爽的水果味等口味。
2: 这是现在做那个奥利奥，里边是那个奶酪馅的。
1: 哎呦，看上去就很有食欲了。
2: 里边是馅儿，黄色一点，奶酪馅儿，就是完了50克一个。在这个糯米包呢，先冷冻一下，完了缓20-30分钟，更有嚼劲儿，就是。
0: 负责雪糯大福成型的核心设备是专门引进的打糕成型机，这款设备的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工人只需按照标准将制作好的糯米面和调好的馅料分别放入设备的指定入口，机器就会自动完成制皮、包馅、塑形等一系列工序，整个过程无需过多人工干预。
2: 这边是馅儿，放馅儿以后，完了后面是有那个单独面儿、
1: 就
2: 是，
1: 面放那，
2: 完了下面从这下来的话，已经直接怎么
1: 就包好了，
2: 包出来了，就是、
1: 哇，真棒啊、真挺好的。然后这块人工
2: 对，
1: 人工接裹着这个面就可以了，
2: 裹这个面儿，这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1: 这个就做完了呗，这样的话
2: 对，做完了
1: 就被包装了，
2: 对。
0: 刚从成型机出来的雪糯大福还带着温热，此时并不适合直接包装，温度过高会导致包装内产生水汽，影响产品保质期和口感，因此工作人员会将成型后的雪糯大福送入专用冷却区，让它们在常温下自然冷却30分钟，待温度降至适宜范围后，再送入卷膜包装机进行密封包装，
2: 以后打包了，就是因为这是冷冻产品，所以马上包装完了以后就是到那个冷库，就是
1: 现在它就是已经是常温的了哈，摸着很软很糯哈，这个是需要冷冻的使用的，
2: 对，冷冻零下20度以下，保质期是9个月到12个月，这是我们的技术特点，就是一点没有防腐剂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那个搅拌设计里边就一个技术了，就是
1: 你们自己的技术，
2: 对。
0: 吉林佳人食品不仅是民族美食的传承者，更是当地就业的带动者。公司拥有原材料车间、磨米车间、蒸煮车间、成型包装车间等多个生产车间，每个车间都需要大量专业工人，这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2: 现在这个企业呢，员工是40来个人，都是常年在这儿打工的，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就是稍微是拿的也多一点，
1: 就挣得多一些，
2: 对，挣得多一些。
0: 菊心是佳人食品的一名设备调试员，在加入公司之前，他常年在外地务工，一年到头难得和家人团聚。2024年公司成立后，他毫不犹豫地应聘入职，这份工作让他找回了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3: 我的家和媳妇啥的都在这面，然后所以在本地找一个这样的企业是很难得的，然后工资待遇方面都很好，五险一金，然后还有各种的交通补助了，还有节假日的福利了，都有啊。然后这个厂子在这干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大家工作的时候都很团结，然后心情都很好。
0: 张振秀曾是一名全职宝妈，在家照顾孩子的几年里，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社保保障，心里总觉得少了点底气。自从入职佳人食品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然后我之前吧是个宝妈，在家带孩子。

0: 企业之后呢，有固定收入了，然后幸福感也提升了，
1: 是，
0: 然后每月收入还挺高的，
1: 嗯，
0: 然后每天正常8点上班，5点下班，然后回家呢还能挣挣孩子，挺好的。
2: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雪诺大福的新鲜口感，从生产完成到最终销售，全程都采用冷链模式。正是这全链条的冷链保障，让消费者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吃到和刚生产出来一样新鲜的雪诺大福。
3: 精品礼盒就是按这个图像是按照我们超简织服装设计的，
1: 嗯，
3: 你看像超简织那个服饰差不多吧，
1: 啊，
3: 还有延边这里什么的啊，
1: 嗯，
3: 里边是20个小礼盒打包的，
1: 这小包装是一个就很精致，
3: 啊，
1: 很精美的哈，
3: 嗯，
1: 这不仅是一个食品，还是一个工艺品，
3: 对对对对，
1: 嗯，
3: 目前为止呢，我们厂子有9种产品：白豆沙、淡奶、红豆沙、
1: 嗯、
3: 黑米、巧克力、那个南瓜、抹茶、奶酪和那个人参，
1: 嗯，
3: 我给你先尝一下，我们最好卖的淡奶的
1: 啊，哦，最好卖的，销量第一的，
3: 对，这最好卖的是，哦，
1: 哎呀，那我尝一尝哈，嗯，
3: 软糯香甜，
1: 软糯香甜的哈，这里头那淡奶的香气非常足啊，嗯。
3: 岁数大一点的老人就是喜欢吃豆沙馅的这样的，
1: 豆沙
3: 这些小孩呢愿意吃淡奶、奶酪和那巧克力的，
1: 嗯，这个是小孩爱吃，这个是巧克力，
3: 对对对，
1: 啊，
3: 巧克力的，
1: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人参的，
1: 人参的，那我尝尝这个，
3: 嗯，
1: 哎，咱们延边地区的这个人参产业做得也很好，
3: 对对对，
1: 那你们企业和人参也是相融合了，
3: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是一个新品吧，
3: 对，不过这人参不能放多了，就是按照，
1: 嗯，
3: 按照那标准的放，
1: 能吃出来人参的味道非常浓郁呀，啊，嗯，这个不仅是美食，而且还健康，
3: 对，
1: 嗯，
3: 健康产品嘛，就是，
1: 嗯。
2: 从传统打糕的1至2天保质期，到雪诺大福的12个月保鲜，从局限于本地的民俗美食，到走向全国远销海外的品牌产品，从一家现代化企业的落地，到带动周边居民就业的幸福引擎，吉林家人食品用技术破解了难题，用匠心传承了文化，更用责任温暖了人心。这份裹着糯米香、藏着民族情的雪诺大福，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是延边大地上的民俗创新与产业赋能的生动答卷。未来也期待更多这样的民族美食走向世界，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民俗文化的魅力和温度。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